0: 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1: 慢点儿，别跑。
0: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1: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0: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2: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0: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3: 活力早班车就要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哎呀，我老鼻炎又犯了哈，朋友们这个凑合听哈。
1: 我看到那个 WADA 哈，他说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实名制，不需要的哈。
0: 哦，那好早以前了。
1: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那身份证丢了你怎么回呀？他说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实名制，我可以回得来的。那是侥幸，真的是啊，
0: 很难以想象哎。我感觉好像那没有实名制，好应该是好久好久以前了，应该是。
1: 那管他呢，反正他那个时候还没实名制嘛，就不像现在这样嘛，没有身份证，感觉真的是寸步难行了。
0: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哪这五十二今天的早餐。哎呦，我这一大早吃炸鸡腿儿啊。
1: 今天不在家里吃吧？
0: 还有卧薇。
1: 哦，我知道了，他今天吃的是传统早餐。
0: 哎，卧薇是芋头糕的意思是不是？
1: 他其实这个是三角糕。
0: 哦，
1: 他这个他拍的很明显就是三角糕。但是呢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叫它卧薇呢？
0: 因为听说好像以前的卧薇就是它里面是有芋头的。
1: 其实我有点分不清楚什么卧薇呀、女卧呢。
0: 女卧不就是鱼丸吗？
1: 我说的是女卧。
0: 女卧是什么？女卧不是鱼丸吗？
1: 那叫女卧。
0: 哦，肉丸。
1: 对，我说的那个你应该把它翻译成肉丸。
0: 对，
1: 但它不是这样的，它都不是这样的。我应该怎么跟你说呢？
0: 那是什么呢？
1: 芋头糕，芋头糕它，我分不清，我真的分不清，我真的不太分得清楚。还有女卧，还有什么？芋头糕，还有那个甜的。
0: 完了，我没吃过。
1: 甜甜，哎呀，我这个怎么分？我本身就分不太清楚他们之间的区别。但味道我吃得出来，就它这个是三角糕。
0: 明白。
1: 明白吗？
0: 然后今天早上还有一杯手冲冰咖啡。
1: 手冲冰咖啡大家都是一大早都喝冰咖啡那种吗？
0: 这说实话，这我说还是个狠人。反正我是一大早是不会喝冰的。但我本来不怎么喝冰的，就是。
1: 我也是，就是我基本上我会觉得，哪怕是比方说我在这儿，我已经吃过早餐了，然后回家，比方说十点多的时候，我再给自己冲杯咖啡，我也觉得要喝温咖啡，至少是温咖啡，是不是？我也不喝冰咖啡。但是话又说回来啊，冰咖的那个就是味道跟热咖啡的味道真不一样，
0: 确实是
1: 完全不一样。
0: 他们说热咖是热的苦。那个苦咖啡是中药。
1: 哦，这样子吗？
0: 真的。
1: 就有的时候我会到小卖部里面，我们楼下小卖部不是有卖那个黑咖吗？我会到小卖部里面去买一杯什么黑咖呀之类的，它那个是冰的啊，真好喝。但是呢，我自己在家里泡的时候，我一定是热咖啡。
0: 你知道我就是因为喝咖啡嘛，我现在喝中药都不带犹豫的。
1: 哎呦，这样
0: 我感觉中药跟咖啡也差不多了。
1: 哎呦，这样的那让你喝的这么痛苦，你为什么要喝呢？
0: 没有，我说那个中药在我看来像咖啡也差不多
1: 啊。对，
0: 但是

0: 咖啡，其实我能接受咖啡的那个苦哎。哦，就越来越能吃苦了。
1: 哦，那你多吃点。
0: 多吃这个咖啡的苦，少吃生活的苦。哎，
1: 但我其实我喝的是黑咖啡，但我其实也不是很爱喝苦，也不是很爱喝酸。嗯，真的，但是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真不好找，又什么深烘啊，又浅烘啊，又中烘啊。最近我在喝那个咖啡的那个浓缩液。哦，
0: 也不错，瑞幸也有。哎，这个浓缩液，
1: 我就是喝它的浓缩液，然后呢，那个就一小杯一小杯，像果冻一样的那种嘛，那就我觉得那个味道好像真的挺适合我的，就是它不苦也不酸，
0: 而且又很方便。
1: 对，撕开倒在杯子里面冲个凉水啊，就是算什么呢？算是也不算冰咖啡啊，冷咖啡。说多了啊，就是阿哲52的早餐，咱们都说了两句啊。嗯，
0: 那关于我们今天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咱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什么呢？聊到关于这个丢三落四啊。嗯，问问大伙儿，就是你是不是一个丢三落四的人呢？嗯，平时会丢东西吗？嗯，然后呢，有没有哪一次印象特别深刻的丢东西的经历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1: 对对对对对，丢三落四的人那真的是得有你朋友的那种心境啊，如果没有那种心态的话，那我觉得整天生活真的会非常的糟糕。
0: 作为一个就是老是丢三落四的人，我来说一说，就是我觉得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嗯，就是我有的时候还不是很害怕我说什么东西丢了。嗯，就是丢东西嘛。嗯，我说实话我觉得人很难做到什么就是什么万全
1: 都不丢是吧，
0: 对吧，就很正常。嗯，偶尔丢一些东西我觉得可以理解。哦，但是我特别怕丢东西完了以后呢要吵架。哦，你怎么又丢东西啊什么什么的。哦，然后要开始。
1: 没有没有，那是什么，那是真的是你犯错犯的太多了，这真的是。哎，真的你知道吗，就是可能人总有不同的阶段。
0: 但是你知道吗，我真的会觉得就都丢了那能咋办呢，我也不想丢啊。嗯，就是比如说举个例，他就会跟你说，他说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是上一次也是都翻到上一次去了，我跟你说。
1: 哎，那我觉得你真该骂。你不要这样
0: 看我。但是我跟你说，骂了你也不会怎么样，你懂吗？
1: 怎么会呢？
0: 就是你骂我跟你讲，会丢东西的人，你骂他100次，你骂天天骂你也没有用。哦，
1: 批评你就是为了下次你真的不要再丢。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你当下你骂，一东西也找不回来，二情绪有影响了。嗯，三我觉得与其在那吵来吵去吧，不如想想办法怎么去把东西找回来。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哦，不，
0: 有的时候在那就是骂两句完了以后呢，更找不到思路了。
1: 那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通常是丢了它真的就丢了，就你也不用找思路去找把它找回来。比方说公交上面丢伞，你根本就不可能找回来了。
0: 但是我觉得是这种无非就是什么呢，什么丢个伞呢之类的。它讲真丢了就丢了，那还能咋地。
1: 那你的
0: 意思是说，一把伞也不值多少钱啊？
1: 那你的意思是说，那你就继续丢着？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个人觉得哈，就是大家留条后路给自己。你这次把我骂的狗血喷头，下一次你丢东西的时候，那怎么办？是吧？
1: 哎，真不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是真的是通过一次又一次教育，然后后面他就改掉这个习惯。
0: 我跟你说，以我这种从小到大丢东西的这个，虽然我现在好多了哈，我觉得我反而觉得，因为有的时候的那个包容啊，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我丢东西，我自己都会很自责。我又丢东西了，然后完了以后呢，哎，有的家属他就会说没事儿，丢了就丢了，我们再买一个或者是什么的，还反而还安慰你，安慰你完了以后就说，哎呀，下次我可不能再丢了，你知道吗？不同的感觉。但是如果他要是说你又丢了，上一次不是玩讲了一堆，然后那会儿我那个怒气啊，我就不知道从哪来。
1: 我能理解你，就是你的性格适合这种方式对你。但是呢，就是我真的就是因为小时候小孩也丢，然后丢完之后呢，我就跟他说，你一定要记得，你离开公交任何的交通工具的时候，你记得你站起身的那一刻，你有一个动作，习惯性的动作，回头一看，
0: 看一下。
1: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我家小孩可能从某一个时间点开始，他就有了这个习惯，他就不再丢东西了。嗯，他不再丢东西了。那比方说什么笔呀、笔擦呀，这个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你该丢你就丢，我就买一盒放那边让你丢。这笔擦的东西永远都是丢的，不是用来擦完的。你说几个笔擦是擦完的，不可能擦完的，那就反正就是用来丢的。那这个东西比方说它有很多的不定因素啊，比方说是男生调皮从你旁边经过的时候，他刮到那个什么地面上了，或者是笔擦它会跳动的弹动的东西，你自己也不小心把它弄到哪里去了，这个东西不可避免的，那你就丢了呗。你说是不是？有些东西比方说像我刚刚说的，你只要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它就会让你避免丢东西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真的是要教育的。
0: 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就是你是不是一个特别容易丢三落四的人。

0: 人，嗯，然后呢有没有丢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东西呢？可以来说一说哈。好吧，我们稍事休息啊。当然再提醒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话题后头附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个新酒进全市养生会所的抵用券。
1: 对对对。
0: 那同时现在的话，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哈，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1: 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你爱足球的话，咱们世界杯不是快要开打了吗？应该是咱们的这边呢是有什么呢？还有个有奖竞猜的活动啊，就是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就你有奖竞猜嘛，就看看能不能压中嘛。如果说你猜对谁啊、比方说赢了的话，咱们还可以兑换的啊。比方说一张呢可以兑换一个玉石排毒，如果是两张的话呢可以兑换一个军饷舒压，还有三张的话可以兑换一个闽粤经典等等等等。就说这边有一个冲5000块钱可以再赠612块钱的这么一个有奖竞猜，
0: 嗯，
1: 啊，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去试试。
0: 是的，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这个时段的话呢，咱们还有好物来跟大家分享哈，就我们的这个618专区现在是已经正式开启啦。我们的这个年终活动哈，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啊。首先来跟大家说到，就是我们这次的福利哈，一共是两大板块，满赠福利，还有一个就是全场满额赠礼的这个福利，包括买赠啊，一个是满赠，一个是买赠，
1: 对，
0: 一单呢享受多重的优惠。
1: 是是，首先咱们是全场通用这种阶梯满赠啊，全场所有的商品啊、美妆呐、滋补品呐、金额通通都是累计的啊，然后还支持是自由凑单，就是我们之前有说嘛，就满618元直接送海蓝之谜防晒霜两支，满1288元免费送那个赫莲娜黑绷带小样4支，满1688直接送这个兰蔻小白管正装1支，满2188是送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1支。
0: 那全部都是大牌的正装，正品的小样，含金量是非常够的哈。
1: 对，
0: 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美妆的大牌专区，热门的正装全部限时买一送一，而且价格还非常的划算。
1: 对，
0: 各位呢可以来发送61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次的双重福利啦。
1: 是是是，您看看喜不喜欢？我觉得赠品都应该算是诚意拉满了啊。那另外呢，参与咱们今早话题，您还可以送上啊，加上你们的名字跟电话号码，我们有机会获得全时养生会所送出的这个100块钱的抵用券。当然了，我们现在不是还有叠加吗？刚刚跟大家说了，世界杯快来了，如果说您参加这个有奖竞猜的话，充5000块钱，据说另外还额外附送了618块钱，
0: 同时还送冠军竞猜卡一张哈。
1: 对对对，如果您猜中的话，那就更不得了了。还有很多的一些的那个叫什么票，那个券送给你，
0: 是
1: 是不是？
0: 我们的这个新九进全时生态养生会所，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比如说平时想要放松一下呀，休息一下呀，按摩一下呀，可以去这个地方感受一下。
1: 对对对，
0: 它是全天候24小时的，而且的话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这种规格和服务提供给大家。
1: 是，
0: 不管你是3人、2人还是5人，想要去按摩小憩的，都可以来了解哈。
1: 对对对，我更正一下啊，是充5000是送612元，
0: 那612，
1: 612元，然后呢，再送冠军的竞猜卡一张。这个也是为了迎合咱们世界杯快开赛了嘛，是不是？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咱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啊，说到关于这个丢三落四，你是不是一个丢三落四的人呢？印象深刻的一次丢东西，丢的是什么？可以来说一说哈。
1: 是是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习惯，比方说小习惯，让你平时能够少丢三落四一点，都可以拿出来分享一下。
0: 是，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一次，就是在地铁上丢了一把特别贵的伞
1: 啊，又是丢伞。哎，我跟你讲，
0: 主要是那把伞特别贵，那是我人。应该是有生之年吧，第一次买那么贵的伞。
1: 多少钱的那把伞？
0: 好像是200多，200-300块钱吧，我记得是一把伞。
1: 啥功能啊，这么贵呀、
0: 哎呀，也不是啥功能，就是很早以前那个蕉下嘛，不是刚出来的时候吗？
1: 防晒功能。
0: 对，他那个时候那个伞就是那种刚刚开始，就是有这个蕉下
1: 啊、
0: 那个时候他们家的伞都还挺贵的，200多一把。
1: 现在它也挺贵啊。
0: 我那个时候咬咬牙吧，反正就是买了那把伞。哎呀，但是我当时其实已经。我下车的时候我就已经反应过来我的伞没拿、正准备上车的时候，结果发现地铁门关了、打电话给下一站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说已经没了，我说
1: 对对对对
0: 啊我就是非常伤心、特别
1: 是是是，所以说要养成一个习惯嘛，你就从小就缺，就是有人批评你，你知道吗？
0: 一股没有好不好，从小都不知道被骂得多惨
1: 啊，那就都嫁了你还丢啊
0: 那对啊，这不是死猪对啊，我认识吧，
1: 那不是叔叔阿姨骂的还不够惨吗？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讲哈，有些东西真的是性格使然，嗯，就是嗯。怎么说那哈拉哈拉的，就是就是这种，嗯，也不是说我好像就是故意要丢，我自己丢东西，
1: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故意，
0: 我比谁都难受。
1: 你不要以为你说你不是故意要丢，我就能原谅你了，不可能。
0: 但是我怎么说，现在可能会比以前好一点吧。那个时候是怎么讲呢？反正越年轻的时候就越容易丢东西啊，
1: 就所以说要从小就要养成这个习惯啊，就是特别是公交上面，我都听得不知道多少次了丢伞这件事。
0: 对，但你看我现在啊，就是为了少丢，我可能出门我不怎么带伞，这第二
1: 两三步咱们冲一下。
0: 对，然后第二，我是有一些什么贵重的啊，像我身上全都不带，什么项链啊、耳环啊、戒指啊，我从来都不带。
1: 我也不带，主要是咱也没有，
0: 就觉得就是一身轻。
1: 哎，你知道吗？我也是，我自从那次手链丢了之后，我猜是那个手链它可能那个接那个叫什么接头那个地方
0: 卡扣松了。
1: 对，肯定是卡扣松了，那不然的话不会那种神不知鬼不觉的，就那个手链在那段时间我丢了三次，就真的就是有一次是在厕所里面的时候，可能就是手一甩它就甩出去了啊。然后还有一次丢在床上，还有另外一次我忘了丢哪里。那丢了三次完之后呢，我就把它收起来了，我再不带了，我检查不出来它哪里有问题，真的我检查不出来。那后来只能不带它嘛，是不是？
0: 现在有一些朋友们会把那个金饰拿出来带哈。
1: 啊，金饰啊，我更不带了。
0: 对，我也是，我想说你随便丢一个那都是大几千上万呢。
1: 我也不带，而且我也不觉得带来好看。哎，我真的我会带出来的东西一般都假，
0: 就是没那么值钱的。
1: 哎，对，就是玩具类
0: 的，丢了就丢了。
1: 对，就是玩具类的、造型类的，为了搭，就是比如搭这个衣服呀，为了配合那个我当时的喜好啊，就都是买那种几十块钱的那种啊，那种东西我会买。但是呢，带出来的真的对我而言哈，好像就结婚那天我带了一次。真的，我结婚那天我带了一次。我说的我丢了好几次那个哈，也不是纯金啊，那是纯银的，那就是用来平时带的。我猜它就给我后面卡扣坏掉了嘛，所以才会哪怕是纯银的也几十块钱呢，我也舍不得。我忘了是百来块钱还是几十块钱。
0: 好吧，我们继续来问问大家哈，就你是不是一个容易丢三落四的人？有没有丢过什么东西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呢？这个东西可能不一定是说什么丢了特别贵重的哈，或者说那一次丢东西的经历是比较特别的，可以来说一说。
1: 对，就是有那个我倒是经常被我家属说什么呢？哎，你就差人不会丢。哪里人不丢，我人也会丢。
0: 他这么说你，下次他丢东西的时候看他怎么下来台。
1: 不，这个丢跟那个丢不一样，我指的是我迷路了。他就是你咋的，人都不会丢。我说不，这不就丢了吗？哎，东西我不会丢，但是我真的会在就是迷失在福州。这个是我经常做的事情，你带我走一条路走十遍我还是会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1: 我在泳池憋气45秒，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
0: 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0: 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勇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今天话题跟大家聊到什么呢？聊到关于这个丢三落四哈。问问大伙儿，就是你是不是一个丢三落四的人呢？有没有丢过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1: 那个无所谓，说他说丢过篮球啊，那高中的时候打完篮球忘了拿呢，想起来去拿的时候就已经不见了
0: 啊。打篮球打完篮球忘了拿，
1: 哎，打完篮球忘了拿，是不是你没有就每次不是都是你带的篮球？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是会习惯性的啊，就打完转身就走了。就比方说我们一伙人嘛打嘛，就打完之后不是每次都是我带篮球嘛，就我打完习惯性的我就拎起包就走了，是不是这样子？
0: 有可能，但是我有遇到过，但不是我自己本人哈，是我的朋友。我们有一次去旅行，然后呢他也是天哪，我怎么连朋友都是那种丢三落四？我算朋友当中还是比较好的。
1: 你是朋友当中那群靠谱的人了。
0: 对，还算比较靠谱了，就是也是那种下去什么地方完了以后呢，下车的时候把手机丢了。但是呢好在什么呢？好在他马上就反应过来了，然后结果发现原来他是下车的时候然后呢那个从袋子里头滑出来，然后他就丢在了下出租车到我们目的地的那个路上。结果他回过头去找，哎，真的找到了但是被一个人捡走了。就被一个人捡了，
1: 咋知道？
0: 然后因为他是站在那个人就拿着他的手机站在路边。
1: 哦，就是他是在等失主。
0: 然后他本来以为就是是就是那个人是在等待他回来，但不是的，那个人其实是站着拿着他的手机站在路边等待他，跟他说你是不是丢了个手机
1: 啊？
0: 然后完了以后呢说我捡到了。然后他说你可能需要给他一点什么奖励补偿就要了500块。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对。
1: 你看看，哎，那这500块应该够长记性了吧？是不是？
0: 但我猜他可能也没有。就是这种感谢费哈，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付这种所谓的感谢费的这种习惯。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就那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子的事情，以往都是在网上。
1: 就咱能不能就讨价还个价呢？因为那手机
0: 应该当时，
1: 如果当时老式手机的话，它真的不值钱。
0: 因为当时他应该也是还了的，应该也是还了的。对。但是具体还成功没有我已经忘了，但是我印象就是时间太久远了，我就记得这件事儿。就是那个人捡到了，然后他主动索要了这种奖励吧。
1: 明白明白明白啊。我没有遇到过，我也不太知道这个如何评判。
0: 所以丢一次东西损失还挺大。
1: 怎么说呢，就是也是这次出去旅行的时候，我给我们家姑娘就是配了一部手机，她有自己的手机嘛，其实就我淘汰的手机。然后呢就是她当时下车的时候在那边喊，妈，我手机不见了。我说不可能，就是你知道吗，她

0: 他是什么呢？他是起身的时候就习惯性的找一下所有的东西，然后呢，他可能就找不着手机了。他其实是放包里了，他找不着手机了，他就在觉得说我手机不见了。我说你不可能啊！我说你站起身的时候你看了吗？他看了。我说我再上去看一眼，看了不在车上之后，我们就放心下车了，然后再把包里搜出来了。
1: 哦，
0: 就是他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就是我起身的时候我要拿到什么东西，
1: 所以就是不丢东西有一个就是。是什么呢？一步三回头。
0: 就是我是这么跟他说的，但我不知道他，因为每个人脑子里面他都有个图。我就跟他说，我上车的时候我一定会想，我手上拿了几个东西，比方说是两只手，一只手 一个东西，那我下车的时候我也要一只手一个东西。我是这么记的，但我不知道他，因为每个人脑子里面他都会形成一种画面。
1: 所以你是不是就是不太丢东西的那种类型？
0: 丢东西，我至今为止我没有想到我丢什么过，但是呢是被偷，有被偷过一次。被偷了，那真的是得怪自己啊，不能怪别人。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早期时候骑那个电动车的后面不是有个后备箱嘛？
1: 对，
0: 后备箱那个我真的我心大到我把整个包放在后备箱里面，然后呢后备箱就盖上一下，没有锁。我的天哪！我自从那里开始，
1: 这个真的是，
0: 我自从那里开始，我的后备箱里面就不再放任何贵重的东西，就加锁也不放。
1: 明白。
0: 哦，就你知道吗？我那次丢了什么？就是整个包里面有什么我丢什么，里面还包含了身份证。
1: 哎呦，那真是头疼，
0: 就立马就挂失了。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证件很难补的，证件非常难补。然后当时就是手机我是放兜里的，因为那个时候早期的手机没有那么大个，就是还是那种按键手机，然后呢放兜里的，然后呢那个丢的都是一些钱呐、钱包啊、证件啊，还有一些照片呐、什么的，反正就是一些材料吧，有丢了一些。然后自打那以后呢，就是我的后备箱里面就真的连好的雨衣我都没再放过。
1: 好吧，
0: 好的雨衣我是放在那个坐垫下面那个地方。那真的是太疼了。
1: 我们来看一下 Lilisa 说小孩丢过电话手表，
0: 哦，
1: 好心人捡到了，
0: 哦，
1: 而且在原地等待，最后还归还了。
0: 哎呀，你看你出门就遇好人了吧，是不是？你知道吗？丢手表这件事情，我真的我有一次见到妈妈怎么做的哈。我在麦当劳里面，我跟我女儿在麦当劳里面吃饭，然后呢就是有很多孩子可能是中间在那边等，比方说中间在那边等下一节课，就在麦当劳里面过渡一下。然后呢我就看到一个孩子就在那边找东西，我看到他找了好几圈了，我就问他你丢什么？他妈妈跟在后面，我问他你丢什么了？他说我电话手表丢了。我说哇，那就很大了。他说是。我说那我把手机借给你，你告诉我电话是多少。结果他妈妈在后面给我摆手。
1: 哦，
0: 他妈妈在后面给我摆手。
1: 所以他妈妈是真。
0: 他妈妈是捡到了他的电话手表，就比方说孩子粗心大意，他走了，就电话手表直接落位置上，他妈妈拿走了，就没有告诉他。他可能应该是走出一段时间了，然后他突然间发现电话手表没了，他妈妈说：“那你回去捡。”就他妈妈就跟着他后在后面就他妈妈在后面跟着，然后他在前面
1: 找。他想让他的孩子长长记性。
0: 当然，我跟你讲，这次一定会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
1: 象。然后呢？
0: 没有然后，
1: 他就。继续再找，
0: 他妈妈就跟我摆摆手啊，然后跟我指了一下，就是在我这儿啊，然后说哦，明白。我说那我当时就有点卡壳了。我说那我说我给你打个电话好吧。他妈妈摆完手，我说哦，那你继续找。
1: 太逗了。
0: 对对对，当时我女儿也在的。我说你看懂了吗？她说看懂了。就后来他妈妈怎么拿出来我就不太知道了，就反正我就没给他打电话。我说那电话手表不是其实很好找吗？打个电话就知道了吗？是不是？
1: 哎，你知道吗？
0: 所以有些事情是需要长记性的。
1: 是是，无所谓哈。说到打球，说他们打球是谁有球，就谁拿。有的时候呢，球场上都会有七八个球
0: 啊，对嘛？就是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很容易会忘记。那你无所谓，如果说你没有说次次都是你拿，那真的就更加容易忘记了。因为就觉得说，因为篮球都长得一样嘛，就觉得说，哎，今天我打完球，习惯性的背起包，我就拎包就走。
1: 好吧，那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说一说你是不是一个丢三落四的人呢？有没有丢过什么东西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可以来留言。
0: 好嘞。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哎呀，我们有没有朋友就是养宠物的？有没有人丢过宠物？
1: 丢过宠物、
0: 丢宠物这事儿真的是、我们家就有好几次这样的经历，就是那个、比如说出门丢垃圾，结果那门儿忘了关了，然后什么小猫小狗跑出去了，
1: 那就这样就不会回家了吗？
0: 我跟你讲，有一个非常真实的，就是我那个刚跟你们在节目当中讲的，我说我那个特别有意思的那对夫妻朋友
1: 啊，又丢宠物了。
0: 他们不是丢宠物，他们是前几天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就是是她老公去丢垃圾回来，开门，因为门没关嘛，然后呢一开门发现，哎，怎么家里多了一只猫
1: 啊？多了一只猫，
0: 对，一只有点像加菲猫的，好像是对，有点像加菲猫那样的猫。然后他们两个本来也很喜欢宠物哦，然后呢就很神奇，因为莫名其妙有一只猫跑到家里面，然后又是那种品种猫，特别可爱，他们就准备就是看看是什么情况嘛，然后就想着说先安顿
1: 一下，
0: 对，先安顿一下，又是什么准备了，又去朋友家拿了猫砂啦，又去给他找了猫粮啊，特地还跑到就是朋友的家里面拿了个猫砂盆回来。
1: 这个时候不是，如果按照我这种不养猫的人的那个第一反应就是我在群里面喊，
0: 对，他们也喊了，但是没有反应，然后因为很迟了，那只猫必须要在他们家过了嘛，又怕它到处拉屎什么的，于是他们就去那个朋友家拿了猫砂嘛，猫砂盆儿，结果因为没有养这个猫的经历你知道吗，他们因为两个人一起去拿了那个猫砂盆回来的时候发现猫不见了
1: 又丢了，
0: 发现猫不见了，然后全家大找特找，
1: 人家回家了，
0: 结果不是，
1: 是什么？
0: 发现他们有一个细节忽略了，
1: 什么？
0: 就是他们没有关窗户
1: 啊，从窗户跳出去了。
0: 对，
1: 那没事儿啊，这猫从门进来，从窗户出去，就来这就来此一游。
0: 不是，他们家住23楼。
1: 不会吧？
0: 是的，
1: 那结果是
0: 那只猫就摔下去，但是还好，就是猫没有
1: 九条命吗？
0: 但哎呀，那但是这都是传说啦啊，它没有说还是有命的，还活着只不过就是说它受伤了，骨折了吧，应该是然后。但是又神奇的反转又来了，这只猫从楼上23楼跳下去以后，然后没想到，哎，找到了它的主人。主人这时候就出现了。
1: 哇，这只猫真的皮到不行啊！
0: 哎呀，反正就总而言之，特别怎么乌龙的一个事情，充满了乌龙。因为我那个朋友非常自责，他想完了，也不知道谁家的猫结果从他们家走到跳下去，然后他非常自责，
1: 那可能
0: 想怎么办？
1: 他原先主人是住2楼，
0: 结果没有想到这时候就遇到他那个在找猫的主人。那个猫的主人的话呢，他也没有看手机，他也不知道，也没看到群里头的消息。当然可能也不是移动。也许是对，
1: 哇，这只猫真的是，
0: 就是很神奇的一个丢东西的经历哈。
1: 难怪你问我，你家有没有丢过娃？天哪，我丢娃这件事情怎么能？
0: 但是我们家丢猫是丢过好几次的，然后最后的话都是自己去外面蹲点把猫抓回来。
1: 娃跟猫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0: 对，
1: 那样娃就你从小跟他科普，就是千万就是出去的时候一定要跟着大人，就是这点我们家俩娃还是挺胆小的，挺胆小的，就是哪怕只是隔着一条街对街也在那边妈妈妈妈，我觉得他这么一叫我也挺安心我就知道，比方说有时候丢垃圾嘛，就我说，哎，你在这儿等我啊，我快快过去就丢。

0: 对呀、啊，就隔一条街，很小的一条街，就那么可能五六米吧，这妈妈。
1: 不行，
0: 妈妈。
1: 尤西，尤西说什么呢？他说他先生会把东西放在车顶上，然后车子直接开走。
0: 哎，我跟你讲啊，我也搞过这样的乌龙，
1: 我也有过，
0: 但是
1: 不是我，是我们家里人、啊。
0: 嗯，对，但是我把它捡回来了，是什么原因呢？我跟你讲哈，放车顶还好啊，就是有的时候它万一下掉下来，你自己还会发现。我跟你讲，最怕的是放车尾。
1: 哦，放在车尾啊？
0: 放车尾那后备箱的盖子上面。
1: 妈呀，什么东西啊？
0: 那快递呀、啊。哦。就是有时候拿完快递嘛，然后呢，就是没手开那个门呐、啊、之类的、嗯，然后就会先暂缓放一下嘛。暂缓放一下，有时候，哎，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就是人就这样子，不能有心事啊。我当时是怎么做的呢？我是，要开车门，然后不是要先。那个按一下那个开关嘛，然后呢，我把那个快递放在车顶上面，然后呢，就是人就进去了，就按下开关，就顺手就把门打开了，打开完之后人就坐进去了，坐进去完之后呢，就直接就发动了就走了。
1: 哎呀，
0: 所以说人不能有心事，我跟你讲，他是在想什么事儿。
1: 我跟你说。
0: 然后那个快递就从上面滚下来了，
1: 你就发现了。
0: 但我发现了，我捡回来了。
1: 哎呦，那你好牛啊！
0: 没有，你想想，当时如果我是把它放在后备箱的盖子上的话，那可能就真走了，因为我看不见，因为它是从车上面滚，因为我就放在驾驶座的上面嘛，我就拿出钥匙就按一下车门，然后准备开门，然后把它放进去，结果就开门就自己就坐进去了。
1: 我跟你们讲一个非常非常离谱的事情，特别离谱，也是家里人的这个，你看我们家可能有这种丢三落四的基因哈。家里人的一个经历，我们现在不是很多车子都是那个无钥匙解锁吗？
0: 哦，
1: 就是不用插进去嘛，只要
0: 现在是这
1: 样的，对，很多、嗯、很多车子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不知道那天为什么，家里人会把那个钥匙啊，就是、放在哪儿，你知道吗？就他一直开车，也都开得好好的，
0: 嗯。
1: 然后下车以后发现，哎，
0: 钥匙不见了，嗯。
1: 但是呢，车门就是打开的，
0: 嗯，
1: 在车上
0: 说没说就在你车上嘛，就附近嘛，
1: 在车上大找。
0: 嗯，
1: 狂找，
0: 嗯，
1: 然后呢，结果就放弃了嘛，就发现钥匙就是丢了，
0: 对，
1: 但是也很纳闷为什么门开着，结果人从车里面出来，发现钥匙在车顶上，
0: 他居然还在哎。
1: 对，神不神奇？
0: 神奇，
1: 就是他可能
0: 是一路都是匀速啊。
1: 他可能是不是就是开了门还是什么的、嗯，把钥匙放在车顶上了，然后呢一路就开走了。
0: 他的钥匙不滑走的吗？
1: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太神奇了。
0: 还是说那个车顶它是凹陷型的？
1: 没有，它就是这样，所以就是可能距离也不是特别远吧。但是总而言之，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经历。
0: 哇，这个很难相信，
1: 是吧？很难相信，
0: 就
1: 心想说怎么回事？车开得好好的，钥匙不见了。
0: 就是我还会为了我那个钥匙会长得更加显眼一点，因为有的时候丢到哪去我找不着它，就我还弄了个钥匙扣，
1: 嗯，
0: 然后钥匙扣也是属于那种圆形的，就有点像乒乓球的那种圆形的。你说我这钥匙要是放车顶的话，这一启动它就滑下来，因为它是球形的。哇、哦、天哪，你看
1: 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丢东西的经历或者找东西的经历哈？
0: 是不是？我那次快递那次我就自己吓了一跳，我就说哎，真的人不能就是注意力不集中，
1: 是的，
0: 可能当时脑子里面在想什么，
1: 嗯，
0: 然后就习惯性的动作就是肯定是按一下开车门，你肯定一进去了就真进去了，把快递拉外面了。
1: 好吧，那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
0: 嗯，
1: 咱们今天聊到关于这个丢三落四的事儿哈、
0: 嗯，
1: 问问大伙儿，你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丢三落四的人呢？有丢过什么东西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吗？可以来说一说哈。
0: 嗯、
1: 另外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后头发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0: 嗯，
1: 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新酒劲全食养生会所的代金券。
0: 对，还有现在呢，还有一个有奖竞猜了，是充500块钱可以送612块钱。
1: 是的
0: 啊、然后呢，就是如果您中奖竞猜嘛，您中奖了的话，还有很多的券送给你、
1: 嗯、
0: 啊，话题加电话号码加名字过来，就会有机会获得了啊。哎，是他这。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哎呀，我这鼻子堵的真的也是绝了，
1: 马上快下播了啊。
0: 现在只要你把我的嘴捂住，我可能就
2: 不能呼吸了，就会断气。
0: 各位凑合听哈，将就一下。
1: 无所谓啊。有说，他说我家狗狗丢了应该都没人敢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养的是卡斯罗猛犬。
0: 人家是猛犬，你是猛犬。
1: 猛犬就是哇，不行，就是我为了突出那个猛。养藏獒吧，是不是？是不是？那太大只了，确实是有人不敢。就我们家小区，其实就我那栋楼里面有，也有一只好大、好高大的、好高大的狗。
0: 对，看着会害怕，
1: 非常害怕，非常可怕。就是我那天。我不知道是干嘛，我就坐电梯下去了，结果没坐几层嘛，就是门就打开了嘛。当时就是我是正对着门的，门打开的时候，他可能就主人他是牵狗绳的，他主人牵着他，他在前头，他主人在后头。打开门的那一瞬间，他没有对我做任何事情，我当时就吓一激灵往后退了一下，那他主人就按下关门，我不进去了，因为我正好正对着门呢，然后他就跟我隔一个门，然后那打开门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我往后退了一步，倒吸了一口冷气。
0: 我们来看到宇宙漫游者哈，说到关于这个丢三落四的事儿哈，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开车开得好好的，突然之间发现车钥匙找不着了，你看宇宙漫游者马上就反应出来了。
1: 宇宙漫游者，你肯定干过这事儿是吧？
0: 他说
1: 要不然的话你不会这么有经验，
0: 肯定是把这个车钥匙放在车顶上了，是不是
1: 啊？搞忘了是不是？
0: 你肯定有经验，我猜你肯定是的。
1: 哎，那你们就是把车就是车钥匙放车顶上的人，就后来都有找到吗？哎，我知道那种自动的那种锁，它是不是只有靠近它的时候它才可以发挥作用，没靠近它的时候它是不能发挥作用的嘛，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要是 万一啊，半途中那车钥匙它自动滑落了，那怎么办呢？
0: 其实我也很纳闷，为什么车钥匙在车顶上它不会滑下来呢？可能因为它够重吧。有可能
1: 就是他们就是为你们这些喜欢把车钥匙放车顶上的人设计的，
0: 就是够重，所以它不会随风飘落。不然的话你真的开一圈，
1: 这不是随风飘落，这个是你自己会刹车，然后会加速，会刹车，会加速，它就早就该丢了。
0: 宇宙外人说，小英这鼻子堵的，
1: 对，
0: 确实是。你们知道那个水泥封鼻吗？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1: 他说应该是到了以后才放的吧，只是自己忘记了。没有，他刚才不是这么说的，
0: 就是他是已经开了车门了，然后呢一路往前走，然后到了目的地以后发现钥匙找不着了，最后出来一看，哎，原来车钥匙在车顶上。
1: 你看看，
0: 还好他发现了，你知道吧？
1: 你们这些个子高的人真的不要再有这个随手的动作了。像我们这种个子矮的人都不会垫上去吧。
0: 可能有的朋友是什么呢，他可能站在车外个子高，然后抵着那个车的那个车顶，抽根烟啊什么的，就忘了，你懂吗？对对对
1: 啊，你看还是把烟给戒了吧，
0: 对吧？是不是？
1: 是不是啊？我也觉得我想象不出来这个动作啊，就怎么的才能把那个车钥匙放车顶上呢？
0: 不过我觉得这几年，怎么说呢？随着这个科技的发达，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这种爱丢东西的人是越来越友好了。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哎，天哪，身边的朋友都是这种丢三落四、
1: 所以说物以类聚，
0: 去那个
1: 你们才能人以群分嘛。
0: 去买那个化妆品，买那个，我记得当然是不是雅诗兰黛的一个套装。我们那个时候其实还在上大学。哎呦，真的是下车的时候呀，下车的时候就整个套装就是千把块钱全都丢在车上了
1: 啊，
0: 出租车，然后他又没有留那个，又没有开发票
1: 哦，
0: 然后也没有留司机的这个车牌号，就没记，根本不记得，然后最后就是丢了，就彻底就丢了。
1: 那没办法。
0: 但是你看现在我们因为有了这个滴滴打车，各种各样的这种
1: 都能找着。
0: 对，其实还是会比以前方便很多。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丢过手机的经历。我发现现在其实大家整体的素质是有在提高的。就以前可能我刚刚前面说，我说好多年前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丢手机，别人捡到可能还会站在路边，就是

0: 等着你回来、
1: 嗯、
0: 然后要找你拿那个感谢费。
1: 嗯，
0: 但是现在真的我发现很多的朋友们他捡到手机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他、
1: 嗯、
0: 他去会找失主，或者说把手机交给相关的工作人员、
1: 嗯、对
0: 对，是完全无偿的那种类型。
1: 就还有一个就是就算你拿着手机其实也没有用了，
0: 嗯，
1: 是不是啊？再贵的手机你拿着可能大概率也是用不了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我跟你讲这个也是我真的是绝了、
1: 嗯、
0: 我有一次那个上洗手间，因为我有两架手机、
1: 嗯、
0: 结果走的时候呢就把另一架手机落在里面了、
1: 哦、就拿了一架手机，
0: 然后我想起来的时候回去找手机还在那、嗯、
1: 就是我拿你手机也没用。
0: 对，是的，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1: 我开都开不进去
0: 啊。当然啊，我说这个意思还是提醒大家、
1: 嗯、
0: 要保管好自己的自身财物，因为不是每一次他都会那么幸运的、
1: 嗯、
0: 哈。
1: 对的呢。
0: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漫游者。漫游者说、
1: 嗯、
0: 他说现在都是电车了，哪有车钥匙？是的、
1: 嗯、
0: 我是说现在也比以前方便很多。你看我以前什么钥匙门家门钥匙、嗯、
1: 哎，不是以前叫做伸手要钱
0: 啊？对，
1: 嗯，
0: 身份证，
1: 嗯，
0: 手机，
1: 嗯，
0: 钥匙，钱包，
1: 对，
0: 就能丢的东西可太多了
1: 啊。对，伸手要钱，就出门一定要伸手要钱，一定要四样东西嘛。
0: 但我现在啊，我现在就是出门，
1: 嗯、
0: 我一般只带一架手机，
1: 嗯，
0: 我连包我有的时候都不背了。
1: 我也是，
0: 嗯，
1: 但是呢，得看你啊，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要出门你得带个纸巾呢、
0: 啊。对，我现在得带个纸巾，
1: 是不是？
0: 带一大包抽纸。
1: 对，不同的时段、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需求嘛，是不是？啊，就所以说还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带个手机也行，或者是带个包包，小包包里面放一些生活的必需品也可以啊。
0: 嗯。好吧，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关于这个丢三落四的这事儿哈，问问大伙儿、
1: 嗯，
0: 就是你们，是不是一个丢三落四的人呢？有没有丢过什么东西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可以来说一说。
1: 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海峡渔业周哈。
1: 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呢将于6月12日起幕了。和往届相比呢，那本届的渔业周更在惠民旺市促消费上面是持续加力。一方面呢是打通了全产业链，一体联动生产到展示到文旅到销售，突出的是 AI 加渔业的智能赋能特色，推动传统渔业向数字化、融合化、场景化升级。那另一方面呢，推出的是渔业福州文旅线路，展示咱们福州特色渔业非遗项目，开展一个汇聚融城渔福渔乐购促消费活动，投放专项的一些消费券，联动咱们的渔博会，打造一个福渔海鲜火锅节等等的特色活动，让市民游客畅享福渔的美味。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本届渔业周交流主题，像数字渔业，还有我们的这个海洋科创等前沿的科技来延伸。现场呢还将组织海水养殖高质量发展成果推荐、福建现代渔业成果推荐、福州海洋研究院海洋科创成果推荐三大活动。那重点会展示像深远海智慧的养殖，包括数字渔业、无人装备、蓝碳技术等等领域的这个亮点的成果，让市民朋友们能够近距离的感受科技为现代渔业注入的强劲动力。好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0: 晚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0: 不会。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3: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3: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

0: 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烧烤发展到唐代，烧烤品种的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到了宋朝就更加成熟了，宋人个个都是极品吃货，宋代黄酒的酿造技术完全成熟，天南海北的食材吃的是五花八门，吃烤肉的场面和如今相差不大，家人好友围坐炉前饮酒烤肉，号称暖炉会。宋代是中国现代菜肴烹饪的起源时期，宋代开始有了铁锅，人们发现炒菜真是个好东西，然后就迅速抛弃了烧烤，把炒菜当作主食，而烧烤只能成为偶尔换换口味的零食。元朝是蒙古人的天下，当时羊肋烧烤是皇室的珍味，有了治羊腰、治羊心等品类繁多，在吃这个方面，中国一直在发展，从未被超越。马背上的民族开辟新思路，发明了烤土拨鼠，凡是有规模的宴会必会上此菜。大明王朝的人们独辟蹊径地把烧烤吃出了品味。《民工史·饮食好膳》中说道：“凡遇雪，则暖室赏梅，吃炙羊肉；踏雪寻梅时，唱词吟诗，那都是穷酸；看着梅花，吃着烤肉，那才是生活。”接下来我们到了清朝，《红楼梦》中曾写到大观园里面烧烤鹿肉的场景。据史料记载，康熙25年，北京大街上就有小贩沿街叫卖烤肉了。到了清代，满族人烤猪肉更有水平，吃烧烤的花样也进一步发展。当时烧烤菜是各种宴请之事的要菜，满汉全席中挂炉山鸡、片片卤猪、维族烤羊肉、挂炉沙板鸡、麻仁鹿肉串、御膳烤鸡、石炉珍珠鸡、烤鹿脯等等等等，随上荷叶卷、葱段、蒜泥、甜面酱。回溯历史，华夏文明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所谓的诗和远方以及眼前的苟且，都融化在那浓浓的烟火气中，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品味着平凡而美味的人间苦乐。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咱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说到关于丢东西，其实也是从这样的一个新闻跟大家说起的哈。最后呢，这名男子啊，其实是找到了他的这两枚价值3.7万元的钻戒。这个事情其实就发生在我们的这个闽清北站哈，
1: 离我们这么近，
0: 很近，
1: 3.7万元一个的钻戒，
0: 就是因为在等车候车的时候，把这个钻戒遗落在这个座位上了。
1: 哎呀，真的是，
0: 还好找回来了。
1: 找不回来的话，真的肉疼了。
0: 找不回来，家也别想回了，是吧？
1: 估计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这个钻戒是吧？
0: 那我们今天也问问大伙儿，就是大家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丢三落四的性格哈？你有没有丢过什么东西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可以来说。反正总而言之，我个人还是比较丢三落四的。姑姑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1: 会好一些。
0: 这两年我也正在努力进步当中啊。
1: 就是你就是欠那个就是像我这样批评你的人。
0: 也不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它不是批评的，我反而认为可能有的时候那种包容会更。促进我成长
1: 哦，这样子吗？那下次，那你下次丢了，你可得跟我说，我知道我要怎么安慰你。
0: 你想啊，就是我但凡不是有点大病，或者说我但凡不是就是特别。特别就是兜里有米的，我都不想丢东西。你想想，一丢我就得买新的，对不对？
1: 当然，但关键是他没戳到你的痛点。
0: 没人想丢东西，丢完东西本来已经就很伤心了。如果这时候至亲至爱的人再过来骂你一顿，那更糟糕了。
1: 其实没有，你长这么大了，我肯定不会骂你，但我肯定会数落你。
0: 数落也没有用，要数落有用的话，那你就数落我一顿或者打我一顿，
1: 这不就是、
0: 完了以后，
1: 这不就是让你长长记性吗？那不是那让你难。难受吗？会让你难受，难受完之后你下次就不会了呀。
0: 已经够难受了，
1: 我送你几个白眼。
0: 反正总而言之，我不是特别赞成。

0: 就是面对你的另一半或者是你的亲友，当他丢东西的时候，你再用一种就是数落的方式去对待他。从我的角度来说，因为我是那个有的时候丢东西的人哈，我觉得他丢东西肯定不是他故意的，但是呢可能爱和宽容会让他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好，会进步的。像我觉得我现在就进步了很多。
1: 就是以前年均丢三个，现在年均丢一个。
0: 就现在还行吧，凑合吧。因为现在怎么说呢，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1: 不坐公交了吗？
0: 也不坐公交，也不带包了。出门也没什么东西可丢了。
1: 也不是，对，主要是也不是说你长记性了，主要是没东西可丢。又不高兴了。
0: 你看我进步了吧？你就说我没东西丢了，
1: 你又不高兴了。那我应该怎么说你呢？我就是客观事实。
0: 没有没有没有。总而言之，提醒大家吧，我觉得这也很正常。你怎么讲呢？是人嘛，总是会有这种
1: 疏漏，
0: 对，是不是？
1: 啊，
0: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1: 给自己找
0: 不着的呀。好吧，那我们今天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明天上午的7:30，我们不见不散喽。
1: 好，明天见啊，拜拜。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

0: 的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话，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妈妈，我回来了。
7: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6: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7: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6: 好呀。
7: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6: 封闭的环境。
7: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6: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7: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6: 不让人碰。
7: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6: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7: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6: 不能告诉别人。
7: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6: 不能信。
7: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6: 找警察。
7: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6: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7: 嗯，真棒。
8: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我们的爱凝成注定，在下一天你了之外，我们的爱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2: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现代闽生活七十二式，在福州的街巷里，最动人的乡音莫过于那一声软糯的阿苗。它不是简单的昵称，而是刻在福州人骨血里的疼爱，是用方言写下的最朴素也最滚烫的亲情告白。阿苗是福州话里独有的亲昵称谓，直译是我的命，意思是宝贝儿、心肝儿。在福州，无论你是蹒跚学步的孩童，还是鬓角染霜的老者，在父母祖辈口中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阿苗。这声呼唤不分年龄，不分场合，饭桌上、出门前、担忧时、欢喜间，随口一出便是满意的温柔。这份称谓的由来藏着老福州的岁月与牵挂，旧时闽地生活清苦，孩童养育艰难，长辈们不善言辞，不善说煽情的话语，便把所有祈愿、保佑和牵挂都揉进这一声阿苗里。换一声阿苗，便是把孩子当作自己的性命来珍视，不求大富大贵，不求出人头地，只愿一生平安，无灾无难。它是祈福，是心安，是刻在方言里的守护。在福州的日常里，阿苗是最鲜活的生活注脚。清晨，奶奶唤着阿苗，洗波哦，开启温暖的一天。出门时，长辈叮嘱阿苗多劳买你干，藏着细碎的牵挂。就连侨居海外的福州人，家书里、电话中，阿苗两个字依然是最戳心的乡音，连结着故土与亲人。它更是福州文化的温柔符号。福州话作为闽都方言的代表，留存着上古汉语的音韵与词汇，而阿苗便是其中最有温度的一颗明珠。它不只是一个词，更是福州人内敛又深沉的情感表达，不张扬，不浓烈，却细水长流贯穿一生。在快节奏的当下，这声乡音依旧柔软，提醒着每一个福州人，无论走多远，总有家人把你当作性命般珍视。闽式生活第六十六弹，一声阿苗是福州的方言，是家人的情话，是刻在荣城人心中的乡愁。它道尽了这座城市最质朴的爱，只要这声呼唤还在，福州人的根与情就永远温热如初。

LG 楼下的公园里荡着秋千，聊着有点美的散步兜圈。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在我身边过完的夏天，新的相纸定格留下纪念，记录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烧烤发展到唐代，烧烤品种的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到了宋朝就更加成熟了，宋人个个都是极品吃货，宋代黄酒的酿造技术完全成熟，天南海北的食材吃的是五花八门，吃烤肉的场面和如今相差不大，家人好友围坐炉前饮酒烤肉，号称暖炉会。宋代是中国现代菜肴烹饪的起源时期，宋代开始有了铁锅，人们发现炒菜真是个好东西，然后就迅速抛弃了烧烤，把炒菜当作主食，而烧烤只能成为偶尔换换口味的零食。元朝是蒙古人的天下，当时羊类烧烤是皇室的珍味，有了治羊腰、治羊心等品类繁多，在吃这个方面，中国一直在发展，从未被超越。马背上的民族开辟新思路，发明了烤土拨鼠，凡是有规模的宴会必会上此菜。大明王朝的人们独辟蹊径地把烧烤吃出了品味。民工史《饮食好膳》中说道：“凡遇雪，则暖室赏梅，吃炙羊肉；踏雪寻梅时，唱词吟诗，那都是穷酸；看着梅花，吃着烤肉，那才是生活。”接下来我们到了清朝，《红楼梦》中曾写到大观园里面烧烤鹿肉的场景。据史料记载，康熙25年，北京大街上就有小贩沿街叫卖烤肉了。到了清代，满族人烤猪肉更有水平，吃烧烤的花样也进一步发展。当时烧烤菜是各种宴请之事的要菜，满汉全席中挂炉山鸡、片片卤猪、维族烤羊肉、挂炉山

板鸡、麻仁鹿肉串、御膳烤鸡、石炉珍珠鸡、烤鹿脯等等等等，随上荷叶卷、葱段、蒜泥、甜面酱。回溯历史，华夏文明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所谓的诗和远方，以及眼前的苟且，都融化在那浓浓的烟火气中。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品味着平凡而美味的人间苦乐。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0: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

0: 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Thank you.

天借酒浇愁，穷困潦倒，睡在臭水沟，半梦半醒时想我想的眼泪流，才发现你是指思念我。

多少人一生都忙忙碌碌，多少人一生找不到归宿，多少人一生在吃生活苦，多少人一生

0: 做哪是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嘛。
1: 雾霾的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嘛。多把麻奥不眠晚塞女局，你不要客气嘛。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错虎鸠。
2: 想采集的应错虎鸠，两年后欢迎收听广义应错虎鸠，我是小丹。多感悟见证之神，忽卷一见证带到了极端多虎鸠，尤其是所咬。据通夜晚清民国时期所咬一见证数量达到十万四个呀。一段那宋王的建宗就建了全体建宗中路的三王之一，可谓是建宗红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点人这一口了解了啊。清末斜村巨旧低贱未火向未受故新兴一丢流提村巨白民族兴业，虎鸠一带宽干就多牛也引起兴盛了起来。140年开埠后，魏王孙胤立搞虎鸠，就发现当地在修建中有80家左右，这个半一建中带到了拥有比较多的巨王，都修修中宽千华飘举。100年左右，虎鸠一建中端有12家巨王多神武王搞20000左右。过年初年，明白孙胤多傲的愧邪比喻建宗，拥有那马王云王一孙一巨王，成为了应当云相的金云地多的好。东西一检票没应定压的票面，是临时多应接票本上等下数压念我你票管片额以及价格定装，最低票面价值是400元，最高是500元。总按一检票借好换便，最就来希腊人年代虎鸠借户哦。新年愿望三生之圣多虎鸠建宗几乎单独自行了敬奥愿我修了土山出口以经运就断多虎卷当夜兴盛一年代中成为了不可扩救的经运机构。多140到140年以英国国会浪费居端就做梦蛋糕了虎鸠。英国人判价说虎鸠经运借了一本领好物你用，就来当地商业贸易与经运各道华店的证明。1940年检票在那波华店带虎票诞生，可见伊的票名带荒原虎鸠难带见虎的虎跟虎狗的虎海音，并且是虎狗一虎的手下。过年年安虎鸠南带留为有血缘血的原辈称为虎头狗。虎鸠南带建宗以虎狗一虎作为带虎的行业，所以带虎票也就是虎鸠愿望票之一。多东西所来带虎票的价值大约等于所来愿望解哈解见所千问。
3: 古韵闽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1951年虎鸠立了首位新神王王一代，多希腊人年代神王清松武官改俊逆品。140年虎鸠作为五靠通孙之一的相册将来溃破。145年南代都卷了英国两女王，大根地区员工跟孙昂一代成为了进出口贸易对面。同时前后第一次阿元战争失败，关心国家经验的王一代观察了何贵人王力的新经验进行。多150年他混了下了受风造节，而虎鸠所咬的经验你解决丢定的经运稳定。清代通人货为是八运，但是八运的作者跟现代都这么麻烦，做敢虎卷检票经验。王一代元年 可以用丢丁的名义跟国口的姓人来发行检票。总完各地交税也都可以使用检票，接上起来是怎样方便的。随后赵杰被汉文化拿点赞了，并且跟公鸡带信跟关键业互我关我军动讨论混案之行。去年红贵总楼吴恩运本人都被调到护院找民捷总楼，但是顾没告诶就被改派靠找护官总楼攻打太平宫了。汉文化拿将我把做拿楼啊往一带就挪一省建造民捷总楼。王一大的护照经验抗议要怎样回来，多汉公四年一将来被提醒为民捷总楼，多纪老爷官位上找了仅仅五年。民捷总楼是蒋丽萍，一按护照经验立到少爷提案就新了少爷。一到二百年以我上的一号东西护卷生进屋送博带护票多南安温的哪儿定计三人。到一九三二年前末，湖州那段世家建宗，抗战后建宗继往修缮。想采记的应从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阮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 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岷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 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吹的。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妈妈，我回来了。
4: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3: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4: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3: 好呀。
4: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3: 封闭的环境。
4: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3: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4: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3: 不让人碰。
4: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3: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4: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3: 不能告诉别人。
4: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3: 不能信。
4: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3: 找警察。
4: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3: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4: 嗯，真棒。
5: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后改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烧烤发展到唐代，烧烤品种的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到了宋朝就更加成熟了，宋人个个都是极品吃货，宋代黄酒的酿造技术完全成熟，天南海北的食材吃的是五花八门，吃烤肉的场面和如今相差不大，家人好友围坐炉前饮酒烤肉，号称暖炉会。宋代是中国现代菜肴烹饪的起源时期，宋代开始有了铁锅，人们发现炒菜真是个好东西，然后就迅速抛弃了烧烤，把炒菜当作主食，而烧烤只能成为偶尔换换口味的零食。元朝是蒙古人的天下，当时羊类烧烤是皇室的珍味，有了治羊腰、治羊心等品类繁多，在吃这个方面，中国一直在发展，从未被超越。马背上的民族开辟新思路，发明了烤土拨鼠，凡是有规模的宴会必会上此菜。大明王朝的人们独辟蹊径地把烧烤吃出了品味，民工史饮食好膳中说道，凡遇雪则暖室赏梅，吃炙羊肉，踏雪寻梅时唱词吟诗，那都是穷酸，看着梅花吃着烤肉，那才是生活。接下来我们到了清朝，《红楼梦》中曾写到大观园里面烧烤鹿肉的场景。据史料记载，康熙25年，北京大街上就有小贩沿街叫卖烤肉了。到了清代，满族人烤猪肉更有水平，吃烧烤的花样也进一步发展。当时烧烤菜是各种宴请之事的要菜，满汉全席中挂炉山鸡、片片卤猪、围族烤羊肉、挂炉沙板鸡、麻仁鹿肉串、御膳烤鸡、石炉珍珠鸡、烤鹿脯等等等等，随上荷叶卷、葱段、蒜泥、甜面酱。回溯历史，华夏文明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所谓的诗和远方以及眼前的苟且，都融化在那浓浓的烟火气中，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品味着平凡而美味的人间苦乐。

0: 改，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东西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很。本次活动以取证靠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病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我被火早已蛮有了。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去哪啊？玻璃病弟弟也落做拿到他一个，故我话现在红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上烟西瓦贵野小区原老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为欧现在古提心肝药老手娃写内着地内混为欧能啊酱烤到过不可以贼鸡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奥过问奶哈
2: 林姐啊几把你在干我写不问啊也下去跟有几把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问啊！
3: 下区个人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袋都买零裤，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多米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来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太窝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啊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踏一个。
2: 哎呦，天哪，实在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难做多要抓清楚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等有女吧。
2: 哎哈，今南嘛算不上慢啊。
1: 新南宫后世垃圾分类也是也对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炊烟回流到牙底，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捞。原来那阿里再生菌王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膜都可以在地底膜处理记录，连像塑料旧冬酸、气枕花卵。
3: 这样嘞，垃圾分类。

0: 那个在你人对你好用一路外比方说处理可回收地南观赏机半年元就可以分给我坐卡车的货苏老鹰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脑都会找英文讲的 A 绿卡的脚轮有两个啊没电啊就来那个便利的
1: 啊怎么办啊
0: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百分之百了
1: 哦、oh.

0: 给你们也压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罗哎，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1: 这样嘞，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怎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户内资源大爷，全都爱抓更加侵入，更加到位。
2: 有有，应应红色风，福州绿色风。那个社区阿龙内外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1: 欢迎俺多看啊！我爱多去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血为宝。
3: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军网。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是我每所行靠回收屋都有责任之恩。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6: 我在泳池能憋气15秒，
7: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5: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8: 救命！
5: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7: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5: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Anyway， 跟住落呢只歌咧就係一位朋友我哋嘅今晚啊其中一個 chorus 叫做鐘達欣阿 Pam 佢寫嘅。呢只歌咧就我初聽嘅時候咧有少少似嗰啲Cash 流行創作歌曲大賽嗰啲歌。咁最初唔係真係好有好感好有感覺嘅。咁但係慢慢聽耐咗，咁加上 Gary 嘅編曲之後咧，就覺得好正，好唔知點解我俾公司聽嘅時候，個個都話，即係我哋有11个人投票就話啊，究竟呢個歌會唔會 plug 咧咁？跟住即係一聽完個 demo， 嗰陣時都係做 demo， 咁大家就即係11个一齊，即係經理公司啊、唱片公司一齊，哇！就係覺得好正，咁睇下你哋覺得點？呢個歌叫做《於心有愧》。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妈妈，我回来了。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0: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0: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0: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0: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0: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0: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不能
1: 告诉别人。那陌生人说的话呢？不能信。
0: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0: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0: 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所以老婆，所以天，打出欢心，我爱共安。
5: 一乃花容，一乃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6: 精彩笔墨，就多早海聚落。
7: 听众朋友，你个来好，欢迎收听早海聚落。多谢时间的你为咱们播送的是，并我千金妈妈用五六天播讲。

东来用那干带野心行老北军干枪空命嗯的我给干共难我拜就是我举干血性命做了八号元宵的事马路不功夫是小家人口中小教把他小赢连破的过枪在虎击丁用银衣上世孤鸿龙月苦口靠薄空灵待问尊爽尊贤那干我难顺遂应不心必受过体了早困些家尊敬节说端说古来仇债民国的时代因命于生活苦楚难熬都这一病我叫了千金门嘛一里家的朝我都公阿门居愁我那开用我想采南门里不多耶也闹戏落

阿难开风采，都过来的叫做阿难开勇武，也就来包公包恩情，为的难啊开勇武的地方。不长的时来，是今年的归一地个，是哪位？地个民国四几年，故里少年很繁华。不过啊，这繁华只爱于落雨了，太热了。小妹啊，阿哥咧，我讲叫啥？新欢走路，技术在，就讲气脑一注意的交通工具啊，也就来一列车，轻财巨女，就是拖车谋生啊。其他呢，是红颜灯结仔，是红鼻的行客吸引，说定说定吹高的行红。熊革命水过来，都用眼，哦，一用声音，都革不灭，很靠端出来一只声音。哎呀，就是那两个，我来下地温定上来一列车，车好的，好了，彩、令、白、绿，胡志华公下好了，麒麟白绿。切到个的呢，再会拖车呢，将那满面皱纹、乱鬓稀松、身材短小、高瘦如车，年龄大约六十岁外，身上用破鞋夹袄，孙女的破夹袄，阿奶的也大名牌西款，所以不哩哩破口啊，看呢，莫算话。那孙子来你朝外，老女命也好的呢，三里三木命好了，半截木半截，还有公下，公那木半截，因为一生受苦啊，所以也没成功，今生运气爱熬，贵人都该木半截一把，木半截的一把。因为农村破烂，搞开用乡里台里车，行吗？呵呵，记得开莫乱台呀，天哎不成啊，不落不空，鬼丢啊！可能我啊，开车到了兜兜钱口口中嘛，挨挨说俺怕俺，不能倒不能丢啊，一把莫来哎呀！定要把我下，我发了对我的那些干草肥那个讲了心欢的一种啊，他有迷茫，是蛮多的，不落有罪恶，是蛮硬，现在短短做做，两三背背痛痛，超过念破了无名陀，套在了恩定的小毛，不样啊！今晚出海眼睛的暴龙他搞的哟，哎，你们看这破虫哦，就讲，哎呀呀，哎呀呀，我两个没三楼就所以说我家里闹，能啊，你不靠点啊，起我，老母一般的天公可起我啊，赶紧拖去吃饭，外面有吃饭，抓紧逃地界去搏。啪！今天阿伯都少一下，你个蛤蟆丫头啊，太巴的起码的八五楼个，一把的老母一把是铁狗鸡，一粒车赛过翁啊啦，车赛要不上到我车完我也没修理，鬼说多弄啊！记得吧？啊，所以一粒车撞一粒啊啦，一粒啊啦，一粒啊啦。老母一把拖车拖，滴铃当啷，滴铃当啷，不能来命。一定拖干破了，叫叫人损破下。一把一把又干花油。看你莫你说，看看正在为难下阿老的李佛爷，正回来，供养你对。还敢亏我正面对行扛一把拖车，拖没得算。

0: 且呀，一家人春生贵婆，又巧走一别之力。一把我的队友，那看见的蛤蟆团熊熊就对喊，刚一把准就俺拍起来，你些很看俺说我狗灵啊，老母，好心的说，俺也点了腰啊。不会说对梦啊，心中希望刚给过于别的嘞，随便啊，兄弟的对喊。好强强啊表示各位感谢啊，因为你一把火我回了第一下你啊，老母老女不见我阿里卡索谷打人打人打人打人了啊，让阿卡卡回去了还有你的阿伯的手车都家里你没就开的了原心女托啊，一哪哪啊，在爷妈朝的用心过家里，可能打哪了啊？以前我想不想个像你一样有家里个拍鼓闹到了的，阿不就讲亚来个无名托，光个烂烂个人，冇，吐一把套了好了，用一把剑啊，老母讲你套，说又不明无名托，啪。俺老娘去呗了，靠！老母一把命中不命啊！哎呀，说老弟，哎呀，这一把难免要爆头了，吹了几条架，对不住，对不住，要你的阿伯的干骨来玩啊！对不住，要几瓶液到你了。阿伯留心啊！我明天把我关爷最好了。哎呦，徐老爷，蹦一把，天起来的对喊干我真啊！对喊穿了我塔刀，抓在我明天，住手！你的因我阿伯来雇你来，你怎安判了啊？阿伯留看见我来拦住，但瞅见那看见的对喊啊！拉拉的美酒一路口威风凛凛，哎呀，阿伯就是那种外面的啊，我今天能敢把外面的铁笼产品啊有加过，阿伯就你的话一见一声眼睛开，只好惊慌顿到赶对下，别你妈拿的美酒给冰安的话，那阿土娃好的给黑了黑，就顿令锤拖车一把，老婆。好好好跟老妈带爷那我没本意跟你喊。
1: 妈呀你莫给吧，那也去还过来闹，你敢吹的那也过来闹，家里要对喊过啊。
0: 住手，跟我你喊妈现在几位几来一直满吹啊，托你准备一件啊，现在给你好了。满嘴老海，就有恁爱拖，这车就恁爱拖，没恁爱拖，也路了哇！没恁爱拖，就比没恁爱拖，不拖，你接下个拖，谁拿？给我接下个拖，大兄，女嫂一拖当完了，但女拖一嫂，阿伯刘天了，哎呀，你要可穿也好啊，我一出车当完了。拖也靠啥样，我靠拖，嘿嘿。你应该话讲，今慢慢冬天，我爱买买了，收钱呢，过来靠车个拖车，怎么样？你讲怎么样？这对喊过我松手了，跟你喊，你买买好的说不明拖啊，俺爷个人好在我女人都去拖一呢呀。以为也准不完你床，另外你过来倒有谁对？还给买波车？哎呀！阿伯刘天呢？都没答应刘天呢？讲我，一搞穿活动工也好凉啊！你一摆我点了，阿伯刘吓我摆点了啊！连夜一起我上口袋到处说弄个面片吐在下，看，赶紧看。还有这里对哈。

然结果有，你到底什么东西啊？免免我砍了吧，你得才开用起应我命应我，对喊哈哈对笑，你要免平啊，比出来过来不遇阿伯的岗位压的人，哎呀你压硬啊啊，你压硬啊，我阿伯公子嘛，阿伯的只要俺把红草啊了五名方光也啃了马，你看阿伯的所看对行杀死你压了人要你给他慢钱啊，用家去那硬汉公公你中意啊，女性还不中意啊，莫不中意，我莫爱我的当家，我也请你看所有人脑阿伯的所看对行也念头所中的命命啊，请你看将阿伯的套了洞所看系列命片准确啊，我难生读功的书，我难生读功的书，哎呀我也骂了记得吧，阿伯的命也弄来叫了吴明通哦，搞到老李，哎呀，我爷妈，我爷妈，现在都红双，红双啊！我那里读工，家阿伯对干点好，没有这个啊，双啊，秋呀，得了没？尊心尽忘啊，都是太迷迷来呀，不得打我，哎哎胖哎哎呀，我该死呀！外界事啊，外界事啊！我阿门讲我面可能都跌老闹，就是我男人要选家去呗。外界事，外界事啊，家怕家命咩？我冇叫你死，我叫你靠拖，你让拖车拖伊喏。阿妹子，拖拖拖拖拖拖，当当当拖拖，该老人好顺些。好，阿妹子要送啊。一把女人财龙啊，女财龙啊，能啊拖啊，这拖车一把罗木能咋木啊慢来龙啊，没加水，没加水啊，你没干台，没干台。哎呦，阿伯拖一把双啊，一把西都慢龙啊，红双独工，那那个没酒酒啊，黑子的阿伯。阿妹叫伊压硬啊！哎呀，拖家一把，对头头拖家一把，去哪去哪拖家一把，做好了去哪拖家一把。我呀，我让做当心你解呀，我就当心你解你哦。我当你路差了，彩龙啊，彩龙啊！阿妹最好俺把锁离开呀。哎呦，不过啊，一把古的慢老硬硬老，都公嘛，没地方提到黑子的阿妹。阿妹咋搞？莫话不得个心内里塞住的硬眼，老母一把拖上一粒车拖的。说搞隔年年小钱庄车把南面牛说抓说多，敌人打那个准老母一把拖卡一眼呐，说多种硬硬卡还差哟。红双会动一度功一时，木毛不老。心塞珠梦，今啊，爱若只有你对，你敢高举点段操作，这个心论，这个心灭，总共障碍，只满现实，生气啊，生气啊，多半是被统统拖起来。都来高山我有车啊，出车再看有平安，花呀一定南坡口路，出车蹲在我西矿里，花车的车是我给你心为公布。为民病生，这些天人是在国语祖王的国名，那么改变啊，我难道我难

红色，连平爱哥爹啊，老了没来，杀他为公务，红杀人狗阿莫，今朝打公务，同你对手阿莫，太丑过来，换谁进屋？公务一路不中少一粒车，不中一草，扛一吨威就好嘛。为娘认定不大，还有中王的决定啊，又过来的太粗犷，过于灵验，不当啊！公案终究之黑，所以为呢，也莫干涉一粒车了。就中王啊，气命啊，就莫硬无奈，塞一粒车啊，所以呢，塞给你呢，哪能啊，这个嘛，所以呢，多车啊。下班做的对干变色干啊，不能比啊！更有嘛咯，就我不平等的现场，就莫抗议了。好好过嘛咯，无论你中个人都哪位下，我说等拖车呀，朋友哦，因为没人哎。等个月，三个月，手机给他很好，二位的都能碰你他，二位的。在车道啊，冷了雨啊，二位的都来欢乐说，二位都来斗拉冷啊，冷啊，谁家冷啊，冷啊，谁家中意啊，谁家便宜啊，快点了，立吧，我来用冷听你讲啊，那我念你讲，今天要你拖车请练，那个小猫，抗议不是小人讲我的，一讲人闯关宣战。行了，收车吧。往西东路，安博东居。安博东居就是我见我姑一样的收车，就当收车了。你拿来，像那一路是满脑也就用我个长腰烂背一背啊了。不得人过的，走，收车吧。你拿来。小猫说：“哎呀，老爸啦，没看你拿来，哎。”能啊，你不能公务，啥吧啥吧，哎，拖车呀，公啊，公啊，你不给忙的吗？你应该不给我老老人家呀，我也没人收车，像你妈老爷样啊，老能力了，一把，哼，一把收车吧。对，个人有啥啥啥个的，个人有抗议吗？啊，一把，冒着大龙收车啊的，一把。刚才你讲公务，咩老一些啊？一把扛个来，你哪公务啊？我一讲来，哪公务啊？公务啥来？不莫这样伢老了。我还去到东欧做公务，在哪？我一些来啊的，在哪？好些个厂做完了呀？哎，我一摸哎，好些个的，哇，公务就是老老人被他我。哎呀，公务蛮老，我见那蛮老的，另外我讲干多那也蛮老的，拖车一滴油好烫哎，哎呀，当哪一当哪没好一当就老啊！你再来说个下，我都要立水烟那那激烈的老烟了喽！啊，我帮，不免古那一个好人啊，个好了更用上岸喽。但是啊，小猫贼到啊，公啊，收车的吗？你这条板啊，板板都要收车吧？你那你那好啊，总啊好得几样口气呀？这条好难的矮呢板啊，靠一眼呢，靠看啊，靠一眼看板啊，靠一眼看板就会收车吧？大家讲好好得几样板都奇怪呀？做爱靠一眼哪里过兴火几多？共收车哪里兴趣有台？不过一讲过来呀。红土公的过来呀！一样啊，一样啊！过来，过来讲公务啊，咩老一天啊？冇同啊，老李把他的应家养冇。嗯，拿拿，不济吧？不济，你会看见冇？你拖车那位坐得矮呀？不济，坐得你边个看见冇？坐得你边个都对呀？都来顺来了顺老，谁拦你个嘛？我的卡田的朋友啊！要你往上，你往一里去了吗？

0: 佢抓到你，咪咪水車啊！台電話，唉，唔問難，我好過好得驚喎，公安難嘢好，林元亮卡到，但大連班人也冇敢在你家小冇喝下去呀，所说那話冇拖所借嘅女牙，嗰種說那冇女牙。哎，我搞动脑子了，把我电脑设过来买牌，小猫没招说了咯，都用看人不也对面的老乡见过你了，只能套大牌借毛薪水对面还一面哦，枪也喊哦，又讲不发来会对的，卡上说了不嘞，哎，小猫心了咯，哎，哪里没有我那我追了猛人的猎来呀，对人归城啊。兄阿里应该呀，生气了吧？外甥嘛，爹娘忘忘了，一拿一下，哦，可宽敞开了哇，好啊！大家，我托你宽敞容易，你甩我一里车一车的呀，东西南北西南往宽了哇，没有啊，没有病，有病啊，病你咯，到你从我手里的容易。爹，我爱你么？我爱买好老一车。对人，你不爱管我，像俺那难道还敢收车吧？叫我总共，总共洪都公爱命一句。哎呀，洪都公家来爱命一句，我懂啊。伊也是关心我拖车的人，重要嘛，重要啦。收车哩，哪能啊责任嘛？那俺没有人可拖啊，没合理，没平等，一草不能过来。我同俺那俺拖车啊去草地上过来，砸到破网，做谁个？啊？危险哪里？讲你话到我危险哪队人？这好啊，是因为跌了去哟。说，哎，你跌了去，你跌了残的哪？砸死了红叶。外爹啊，外爹的三木免了本级，供你看能干毛不呢？也是拖车啊，因为乌龙呢，拖车会对待起因乌皮的阿布，佢唔明讲我好不好？俺挨了红毒攻，再发阿布，就你喜我，就准我休了一夜吵吵你，吵到你过来，供我们不中收车啊，爹。这红土姑妈呀，他家一点就是引导我做嘢，很好吧？很好，很好的很好，莫走咪对么？草龙过来也是歪歪拖车的步路，所有的车都怎么能拖？莫踩莫得硬，也是那很好。啊，所有的人都莫敢拖车，我莫敢踩，为了人敢超我点下。慢来，班人讲我好呀，也慢来。莫见你计矮，莫也来。几多枪？对呀，我推车呢，我推车呢，转步断错，断错，断错，半年了哪里？
1: 半年了，家里都搬家了，我家没有地，都扛进去了，我们包了。
0: 爹。拖车冇恁爱计屋嘛？对人，你讲我个前边两个老老哈哈的计屋，佢点来哎呀？那阿拖车啊，没人噶啦，我计皮了屋啊，佢点来哎呀？没人噶啦，对人，你要你选阿恁，应该阿虎爷呀，对人。
1: 再过双月。公说过，像你的老乡爱狗，我跟你同游，乡阿奶，故乡独来莫在我莫待呀，这冬里夜来口啊难过，爹娘做狗莫莫怒啊对嘴，儿子们骂我那个也莫不念，可做坏，对闹。不能担保，
0: 对人，

0: nâng dọa u khá mà tổ thân kia u nà yô u nà yô thua chế mê u sinh kia chú tương cụ chú công ngọ mê u hàng đông ư tổ gọi là mê lưng.
1: Bởi chính sự chân 15:0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烧烤发展到唐代，烧烤品种的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到了宋朝就更加成熟了，宋人个个都是极品吃货，宋代黄酒的酿造技术完全成熟，天南海北的食材吃的是五花八门，吃烤肉的场面和如今相差不大，家人好友围坐炉前饮酒烤肉，号称暖炉会。宋代是中国现代菜肴烹饪的起源时期，宋代开始有了铁锅，人们发现炒菜真是个好东西，然后就迅速抛弃了烧烤，把炒菜当作主食，而烧烤只能成为偶尔换换口味的零食。元朝是蒙古人的天下，当时羊肋烧烤是皇室的珍味，有了治羊腰、治羊心等品类繁多，在吃这个方面，中国一直在发展，从未被超越。马背上的民族开辟新思路，发明了烤土拨鼠，凡是有规模的宴会必会上此菜。大明王朝的人们独辟蹊径地把烧烤吃出了品味。《民工史·饮食好膳》中说道：“凡遇雪，则暖室赏梅，吃炙羊肉；踏雪寻梅时，唱词吟诗，那都是穷酸；看着梅花，吃着烤肉，那才是生活。”接下来我们到了清朝，《红楼梦》中曾写到大观园里面烧烤鹿肉的场景。据史料记载，康熙25年，北京大街上就有小贩沿街叫卖烤肉了。到了清代，满族人烤猪肉更有水平，吃烧烤的花样也进一步发展。当时烧烤菜是各种宴请之事的要菜，满汉全席中挂炉山鸡、片片卤猪、维族烤羊肉、挂炉沙板鸡、麻仁鹿肉串、御膳烤鸡、石炉珍珠鸡、烤鹿脯等等等等，随上荷叶卷、葱段、蒜泥、甜面酱。回溯历史，华夏文明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所谓的诗和远方以及眼前的苟且，都融化在那浓浓的烟火气中，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品味着平凡而美味的人间苦乐。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转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蛮有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取暖啊。玻璃饼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溜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下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八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新街哦，老说话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阿酱烤豆腐古可以直接烘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奥古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呢？这社区工人这么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完啊！
3: 社区工人温暖工人的集体呀，上你地都蛮辛苦，今天有何了你？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多米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来也一卷，给男人女将垃圾没搬好，退伍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踏一个。
2: 哎呦，天哪，实在大爷过了啊！面呐面呐，准备抓清楚啊！
1: 一个哟，给男一大爷，给男就找问哦，给男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慢啊！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虽然会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卷来再老。现在那阿里再生军火奉给对你，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地地么处理记录，连像塑料旧东孙气整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也落来。比如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年远就可以分拣完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成三 A、五 A、A 再生料，都要找应用讲 A。绿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定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跟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一九，你有进步哦。西南宫对了红内，我头跟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怎么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红内资源大爷，全都爱找更加深入，更加到位。
3: 有有，应应红色风，福州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奶话呀，我住在靠风景中间参观。一卷啊，那么努力力吧。
2: 不会眼多看啊，我爱多除啦，我该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鞋为 boy。
4: 用水球哥搞水球风。

0: 有垃圾搞菌网，胡椒以垃圾控类早已经向为你所，那我都早已新闻每所行可回收屋都有正义案，菌菌落来得谈弥合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

0: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1: 慢点儿，别跑，
0: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1: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0: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2: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0: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北京时间16点整。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排位后。

0: 99.3 Favor Radio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5: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4: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为什么有种错觉呢？觉得这一周过得尤其的慢呢。
1: 哎呀，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因为之前我高考的加持，所以就觉得这个礼拜
0: 觉得周末其实没在休息。
1: 哎，对对对，而且这个礼拜其实信息呢格外的丰富，可能就会有这种这个时间过得非常慢的错觉。
0: 世界都去哪儿了？
1: 我还很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因为每在陆总旁边的一分一秒，对于我而言都是珍贵的财富。
0: 天哪，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要上价值啦！
1: 怎么样，陆总是不是听着非常快乐？
0: 那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先到这儿，我是陆欣。正常的节奏是要到这儿啦，
1: 这就下班了，完了，没有爱了。这日子过得太快了。
0: 哎，确实确实啊，那稍后的两个小时呢，我们依旧会在这儿陪伴着各位啊。所以呢，大家有话想说都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你看笑嘻嘻啊，他就是摸清了我们的节目特点。
1: 是是是，
0: 他说跟姐姐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因为他是单依纯的迷妹啊。
1: 我记得，
0: 对，他说我买到票了，我的票终于出来了，是几排几座的，然后离单依纯近吗？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演唱会，我希望能离他近一点。笑嘻嘻是这样，如果这个票务是某卖的话，你点进去它里头有那个分区图。
1: 是的是的，
0: 你看一下那个分区图就可以了。
1: 而且就是想跟各位歌迷们分享一下小攻略哈，就是大家也可以一方面这个某卖的官网上你可以看一看那个分区图，然后另一方面呢，小某书上面其实也有歌迷们分享的攻略。
0: 是，
1: 就比如说在福州看演唱会抢到哪里的票比较合适。因为其实真的也会有一些姐妹捡漏，比如说她不在这个站内，她可能就是在看台比较边的一个位置。
0: 是，
1: 但是这个位置呢刚好角度很好，所以她就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看到她家哥哥。
0: 哎呀，
1: 这多好啊，提前看看攻略啊。
0: 哎，是是，当然说到这个演唱会啊，也来和大家分享一个

0: 个好消息啊，从几何时在80年代的 QQ 朋友圈里头，那个时候都不叫朋友圈，那个时候叫 QQ 啥来着？
1: 那个 QQ QQ 哎不是我觉得那炫舞，
0: 也不是炫舞，
1: 就是听歌的那个，
0: 不是，就是你在 QQ 里头要记录那个心事，
1: 说。
0: QQ 说说是吗
1: ？QQ 空间，
0: 空间
1: 啊，对，
0: 哎呀
1: ，QQ 空间点进去主页就有那个主页的音乐，
0: 对，就有主页的音乐，
1: 没错。
0: 曾经的几大男神级别的存在哈、
1: 哎呦，
0: 一个呢是汪苏泷，
1: 我喜欢，
0: 现在还活跃在各档音综也好啊，或者说普通的一些综艺上也好，
1: 超厉害。
0: 还有徐良，
1: 没错。
0: 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许嵩大神，
1: 山高哥哥，
0: 哎呀。
1: 这个霸榜了我青春时期的 QQ 空间以及 MP3、
0: 哎呀，
1: 还有就是最开始有自己手机的时候都会下他们的歌曲。如果说你正好是许嵩的歌迷，那真的是有福了。
0: 哦，
1: 好消息啊！许嵩2026安博猜想巡回演唱会在我们福州站通过审批啦！
0: 哎呦，
1: 哎呀，这个泸州月啊，清明雨上素颜，
0: 天哪！
1: 好多都是我们青春的歌曲，
0: 嗯，
1: 而且除了许嵩呢，接下来我们福州还会有很多精彩的演唱会
0: 哦。
1: 哎，歌迷们可以这个关注和留意一下哈，等到开票的时候呢，也是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如愿的抢到自己哥哥的演唱会票。
0: 哇，
1: 这个真的是太棒了！
0: 是是是啊，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你纵观一下福州的演艺市场、文旅市场，相当的热闹。
1: 哎，是的，
0: 嗯，
1: 而且除此之外，还有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万人合唱的一个体验啊，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福州站的日期也定了，朋友们就在7月17号到19号，福州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可以和凤凰传奇一起来万人合唱了，
0: 万人 KTV 呢。
1: 这个我们发现啊，很多朋友抢凤凰传奇的票其实目的真的非常单纯，就是想
0: 我就要唱一唱，
1: 对，就是想去唱，
0: 我就要吼两嗓子，
1: 就是他的目的可能不一定是听啊哈等，他的目的不一定是听
0: 啊，
1: 但是他必须得唱爽。
0: 是，
1: 我觉得凤凰传奇
0: 我不一定唱的有多好听，
1: 对，
0: 但是我高低我得吼两下。
1: 我这辈子就是羡慕凤凰传奇，就是粉丝如果足够给力的话，一场其实他们也不用唱的多卖力。
0: 哎，我不知道大家
1: 就好了，
0: 有没有看到过一个演唱会的一个小的视频啊？在凤凰传奇的演唱会上，放的是谁的歌呢？刘欢的。
1: 哎呀，
0: 放的是哪一首呢？你盲猜一下。
1: 好汉歌，
0: 说走三就走，就这个，
1: 真的是这个、啊，
0: 真的是好汉歌，
1: 当当当，
0: 全场大合唱。然后后来大家就段子手就出现了嘛，
1: 嗯、
0: 他说500是属于我唱两句，剩下的我都不要唱了。
1: 对，
0: 那刘欢老师更厉害了，人都不要到场了。
1: 谁跟凤凰传奇谁有福、
0: 嗯、
1: 因为真的可以在他们的演唱会上万人合唱他的作品、
0: 嗯、
1: 哎，挺好玩的一件事儿啊。
0: 是是是啊，当然大家呢也可以留意一下，其实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许嵩啊、凤凰传奇呀、还有之前跟大家分享的胡彦斌老师啊，
1: 真的是我男神哎、胡彦斌老师是一场烟火刹那巡回演唱会福州站啊，其实也是在7月18号的时候就可以和大家见面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抢到票呢？还有苏建信啊，信的声音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啊。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也即将和我们见面了。
0: 是，
1: 演出的时间呢就在7月25号，也是在福州海峡奥体这一边。
0: 体育中心综合馆这边啊，
1: 哎呀，这个月份我们太热闹了
0: 啊、
1: 包括今年下半年还是会有演唱会的，
0: 是是是，
1: 10月17号即将登陆，目前也是官宣了啊，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
0: 哇，
1: 也是在福州海峡奥体，下半年李荣浩老师的歌迷们有福了，在10月17号正好是周六的晚上7点就可以见面喽，啊，像这个纵横四海呀、年少有为呀、女孩呀。喜剧之王、麻雀等等等等，这些经典的曲目你都可以在现场看得到听得到。
0: 是是啊，喜欢许嵩的朋友也不要错过了，关注一下他的开票时间啊。

0: 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0: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麻将是风靡大江南北的一种棋牌类游戏，看过 TVB 电视剧《醉打金枝》的朋友一定会对里边打麻将的情节啊印象深刻。在剧中，唐朝公主也热衷于打麻将，时称打马吊。这样算下来，麻将在中国至少有1300-1400年的历史了。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天小佳就来探寻一下麻将的前世今生。古代将赌输赢、决胜负的游戏称为博戏。中国最早的博戏是六博，先秦时便已流行。孔子曾经说过这么一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游闲乎矣。”意思是整天吃饱了没事儿干，也挺闹心的。幸好还有六博和围棋，玩玩也比闲着强啊。看来老夫子并不是每天都在知乎者也，偶尔也玩六博放松放松。六博对阵双方各有六枚棋子，在一张方形棋盘上行棋。棋盘有棋路，中间横一空间为水，放置鱼棋两枚。游戏时双方轮流掷彩，掷骰子决定行棋的步数，棋到棋盘中间水处则能吃掉对方的鱼并获得棋子，以此判断胜负情况，有点像今天的大富翁之类的游戏，和麻将的形制还差很远。麻将的鼻祖啊，是唐朝的叶子戏，一种纸牌类的博戏。叶子本身是一种纸片，古人看书时为方便查找，往往在叶子上写出被剪的要目，置于书中，类似今天的书签。也许是看书看累了，古人就在书签上画上图案，发明了叶子戏。叶子戏有40张牌，分4种花色，具体玩法已经失传，但根据古书画的记载，应该类似于今天的扑克，但需要用到骰子。叶子戏在唐朝很流行，公主甚至啊能玩个通宵。到了宋朝，叶子戏更加流行，宋朝的杂耍表演中还有江湖艺人将猴子训练成斗叶猢狲，为观众表演叶子戏。但宋人在玩叶子戏的过程当中啊，发现纸牌很容易磨损，而且野外玩牌时纸牌容易被风吹走，故在此基础上发明了骨牌，用兽骨制作棋牌。因为是在宋徽宗宣和年间发明的，所以这种棋牌又称为宣和牌。宣和牌已经具有了今天麻将的材料形制，但具体玩法和麻将仍有所不同，倒是和今天的牌九相近。那是什么时候出现麻将的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说到这两天啊，其实我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我不太喜欢哪一个季节，我真的不太喜欢夏天，
1: 热。
0: 因为夏天呢，一个是热，还有一个蚊虫特别的多，
1: 没错。
0: 还有在这么热的天气当中呢，你迫不得已你一定要开空调，开了空调呢，我这老寒腿我又疼，你说烦人不烦人？咱也不能天天去晒背呀，是不是？
1: 对呗，
0: 但是这两天难得的凉爽天气确实让我觉得说还不错，还很快乐，
1: 爽快，而且凉快。
0: 是
1: 按我们的观察，之前六月其实挺闷的，
0: 是
1: 一定要到开空调的时候了。
0: 是是是，
1: 为啥今年的六月这么难得呢？
0: 为啥呢？
1: 这么争气呢？跟大家来好好嘚啵嘚啵啊。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可以感觉到有一股强大的冷空气深度南下。从8号开始，冷空气是过境福州主城区了，而且会持续南下啊，所以这两天大家感觉到我们福建的天气还真的挺凉快的，都是二字打头，21度到25度不等。那实际上呢，这一次冷空气的实力在福州已经收敛不少了。
0: 哎呦，
1: 据说在我们的邻居一些省份啊，像江南和广西北部冷空气呢，

0: 甚至是给当地制造了十几度的降温
1: 啊啊
0: 啊！包括说四川啊和重庆啊，最近这段时间都有天气的变化。
1: 哎，我这两天看新闻，其实有看到那个大同，
0: 嗯，山西
1: 他们在宣传，对，在宣传大同。嗯、他说你都别说，就把天气预报亮出来，
0: 哎呀，
1: 十几度，
0: 这也太超乎常理了。
1: 当地的朋友冻得有点瑟瑟发抖了，
0: 哎、还真是、
1: 嗯。
0: 所以呢，这就说明啊，目前西风带振幅还是很大的，抖来抖去。
1: 嗯，
0: 当前呢，西风带真的是疯疯癫癫，
1: 不计后果呀，
0: 不计后果。包括说东北冷涡持续活跃，啊，就会带来现在的这个天气转凉。
1: 是，而且呢，要注意的是哈，就除了天气一个变化呢，因为咱们学过地理，它有个季风嘛，嗯、西南季风和我国主要的封面雨。会带来长期维持在我国像华南啊台湾啊以及咱们福建一带这样的一个冷空气、
0: 嗯、
1: 另外这次冷空气走后呢，其实从6月13号开始咱们福建就会恢复到湿热了，而且这个状态是越湿越热呀，
0: 越湿越热呀、
1: 哎、还有可能出现今年最强的龙舟水暴雨哈、嗯、所以大家真的好好珍惜这两天的凉爽好天气呀、
0: 啊！哎呀，大家还是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啊，
1: 嗯、
0: 因为之后的天气呢还会有一些变化。这两天呢，虽然说啊一直是阴天，但是呢也是且凉快且珍惜。
1: 嗯，
0: 而且刚刚有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到夏天的时候，我和陆总都还烦一个事儿。
1: 嗯，
0: 什么事儿呢？就是蚊子，
1: 嗯，
0: 家里面有蚊子。其实包括现在阴天的时候，包括下雨之后，大家开窗还都蛮慎重的、
1: 嗯、
0: 就怕小蚊子不知不觉就透过你家的小窗
1: 钻进来了，
0: 哎，钻进来了、
1: 嗯嗯、
0: 然后送你一个大包，
1: 哎呀，大红包啊、
0: LV Prada
1: 那这包我得手动掐出来手搓啊，
0: 被蚊子咬包啊，越抓越痒，夏天一定是大家都会面对的一个情况、
1: 嗯、而且我其实蛮好奇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干过、
0: 嗯，
1: 就是如果被蚊子叮咬之后呢，因为我的皮肤状态反映的是它会肿一个大包、
0: 哦、
1: 那这个大包呢我不自觉的我想挠嘛，但是挠呢、哦、又担心说指甲里会有细菌，
0: 是，
1: 我就习惯性的在这个包上给它掐一个叉，
0: 我也是
1: 你也干过是不是、
0: 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我们人类的底层 DNA 这代码写出来的，碰到
1: 不知道啊，
0: 一定要在上面画一个十字啊、
1: 嗯、
0: 被蚊子咬了包到底怎么抓痒，我觉得真的可以好好来研究研究啊、
1: 就分享几个止痒有效的方法吧。
0: 没错、
1: 嗯、
0: 被蚊子咬了痒怎么止呢，我们一定不推荐拿那个长指甲咔咔咔咔一顿挠、
1: 哎、
0: 有更加人性化的方法
1: 啊，比如说
0: Number one、
1: 啊、
0: 冷敷，
1: 冷敷，
0: 您呢可以用这个冷的毛巾或者是湿巾覆盖在蚊子叮咬你的那个位置，帮你缓解瘙痒
1: 啊。那这个还是蛮好操作的，
0: 拿那个纸巾就是蘸点凉水啊啊，就是冷敷一下，可行性还是比较高的、
1: 嗯嗯、
0: 之所以冷敷会有止痒的作用呢，是因为它通过降低皮肤温度、
1: 嗯、
0: 可以减缓周围神经纤维的传导速度、
1: 嗯、
0: 这样你就不会感觉到痒了。
1: 明白、
0: 嗯、
1: 那除了冷敷之外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冰敷、
0: 哦哦、
1: 就算是冷敷的 plus 版本了，
0: 是
1: plus 版本了，加强版啊，
0: 肿了可以冰敷一下、
1: 对对，就是它温度更低嘛、嗯、但是你说你要冰敷的话，你要选什么冰袋啊、
0: 嗯，
1: 甚至说孩子的冰棒啊，
0: 没错，
1: 你手头它不一定有合适的东西啊。
0: 嗯嗯，
1: 还有呢就是那个炉甘石洗剂，炉甘石真的是好东西啊，
0: 陆总亲测好用啊
1: 因为炉甘石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款常用的非处方药啊，药店其实很容易买到，它应用场景特别多，比如说荨麻疹呢、啊、
0: 嗯，
1: 痱子呀、
0: 嗯、
1: 同时在蚊子叮咬止痒的方面它也有一定的作用、
0: 嗯、
1: 就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就是夏天啊，尤其是孩子比较小，他有可能起那个尿布疹或者说痱子，你就给他涂一层，就是涂到皮肤上呢就是不太好看，因为它是白白粉粉的一层嘛，不太好看，但是它确实管用，
0: 哎，止痒就行。
1: 嗯、
0: 无论是家里的小朋友啊，还是说我们这个皮肤真的很痒，都可以试一试、
1: 嗯、
0: 还有就是薄荷膏、
1: 嗯、哦，薄荷膏、
0: 你要是有的话也可以来满涂一下，
1: 嗯，
0: 肤感还是不错的。
1: 嗯，
0: 那当然了，蚊子叮咬的应对还有很多啊，除了瘙痒之外呢，看一看它有没有肿得很厉害。
1: 哦，
0: 如果说有炎症反应的话，要及时的采取相应的措施啊。
1: 嗯。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MC 提醒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球迷朋友们，他说提醒一下呀，今天晚上世界杯要开幕啦！
1: 哎呀，真是，本来想留个彩蛋的，提前剧透了，你说？
0: 如果按照标准回答的话，应该是明天凌晨吧？
1: 是的，是的，是6月12号凌晨3点，
0: 是
1: 啊，这个时间更正式。哎，但是对于球迷来说，今天晚上可能就是有的要
0: 狂欢是吧，
1: 要看一下吧，要狂欢一下，吃个宵夜什么的。
0: 哎，那今天其实我们应该来聊的是世界杯主题曲。
1: 啊，看吧看，
0: 哎，我也会想到这首。
1: 对对对，
0: 我有看过一个新闻，他说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啊，你看一下，你算一下他的整个的比赛时间啊，他说对咱们全国各地的球迷朋友们，可能他的友好的范围不太一样，尤其对哪一些地方的朋友特别友好呢？广东的朋友，
1: 广东、
0: 香港的朋友，
1: 为
0: 啥呢？人家有早茶文化
1: 啊，没错。
0: 他们6点多、9点多开踢的时候，
1: 嗯，
0: 你说正常，咱们就是很多时候你得上班啊，
1: 还没有，
0: 你得偷摸的在那儿，就是能划水的划划水，看看比赛状态啊。
1: 对的，
0: 但人广东的朋友，
1: 广东了，
0: 喝早茶啦，
1: 吃虾饺啦，
0: 哎，这个时候我吃的虾饺，喝着我的粥，
1: 哦，没问题了。
0: 哎，我在

0: 看着比赛
1: 哦，
0: 你看看是不是对他们太适配了、嗯、
1: 真的。哎呀，所以球迷朋友们要不要考虑去广东看一看这个比赛呢？去考察什么的。哎，我觉得我们福建的商家呀，看看要不要也趁着这一波东风，来一波早茶文化，
0: 嗯，
1: 早上早点营业呗，
0: 是，
1: 早点上班，多挣点钱，
0: 是，
1: 营业一下子。
0: 然后他还跟我们分享了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哈，是6月14号下午12点，6月14号下午12点指的是不是半夜啊？是24点吗？还是说就是中午十二点啊？
1: 中午十二点，
0: 那他指的是下午，他写的这个就下午十二点指的是。
1: 刚才调动了我所有的脑细胞反应了一下，因为之前我跟大家播新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啊，陆总手把手教我说12点和24点这个地方
0: 对
1: 怎么讲，
0: 他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他说的是下午，他不是按照24点来讲的。
1: 哦，
0: 就是下午和24小时的这个倒计时，它不能同时出现啊，
1: 哎、
0: 你不能说下午13点，
1: 是的，是的，
0: 你肯定是下午1点，
1: 没错。
0: 那他下午12点是不是？指凌晨啊，零点啊。
1: 哦，哎，是吧，是吧，是吧？球迷朋友们，
0: 所以这个时间是，
1: 因为有的朋友他是靠那个 APP 上的倒计时来推算的。
0: 对，
1: 球迷朋友们，假如说您有关注这一场赛事的话，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到底是中午还是晚上
0: 啊？他说中午十二点。那你、
1: 啊、对对对，
0: 你写中午十二点，我们不就懂了吗？
1: 这非得费二遍事，烦死了。
0: 你下午十二点，我们还想半天，是不是凌晨啊？
1: 对啊，感谢 MC 啊，要没有你的话，我们这节目组得散呢。
0: 算不明白，
1: 是呗是呗、啊，这个球迷朋友们，最近这段时间还真的可以看看你关注的球队，然后看一看赛事了。
0: 是，那你说看赛事的话，除了说咱们世界杯的开幕式哈，就是很多朋友他肯定是特别关注嘛，尤其是开幕式完了第一场表演赛嘛。
1: 没错，
0: 这周六你也不能闲着呀。
1: 哎呀，都看不过来
0: 了。你说这大老远的，你去看世界的，你不然先关注一下咱本地的闽超，
1: 家门口的，
0: 就在本周六啊，6月13号，我们再来预告一下闽超第七轮激情。再然啊，咱们福州队呀、是坐镇主场、迎战的是山海兄弟宁德队，
1: 就在我们隔壁呀、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当然了，很多朋友也是要去现场，我们就跟大家来好好分享分享，就是怎么样快速的顺畅的抵达海峡奥体中心。那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赛事期间呢，海峡奥体中心的内部所有的停车场是不对外开放的
0: 啊，它不像演唱会一样，你去的早，
1: 对对对，
0: 你车还能停进去。
1: 所以就是我们建议大家优先选乘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来观赛啊。当然了，还会有一些交通管制的情况，在比赛当天呢，奥体中心的周边部分道路将会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行经奥体周边区域的车辆，请大家根据现场的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的通行。
0: 哎，我其实因为我没去现场看过球赛哈、我蛮好奇的，就是咱们福州的朋友、就是咱们福州的啦啦队，他的口号是啥呢？虎舅压拔是这个吗？
1: 虎舅压拔，
0: 就是
1: 我想到
0: 肯定有人领头喊那个加油的口号嘛。
1: 对对，
0: 你正常来讲，我们都说，比如说福州队加油，是这种吗？
1: 加油。
0: 但是我在新闻里头刷到，好像是说咱们的口号还蛮有地方特色的。
1: 哦，是
0: 喊的是啥呀？
1: 有没有啦啦队现身跟我们来说法一下？哎，当时征集口号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我还真的开一个脑洞啊，叫福州压霸雄霸天下。
0: 哎呀，
1: 你看看这个多大气，多
0: 大气。但是你雄霸天下这四个字不一定能说明白。
1: 你说这口号就没采纳，你说、多遗憾呢。那如果说真的有现场有喊口号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吼两嗓子。
0: 是是，我们一直建议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其实公共交通工具真的很方便。
1: 是的，
0: 您可以乘坐地铁5号线哈、到那个东岭地铁站 A 出口出站之后，它有专门的可以搭乘那个接驳专线、咱们就可以来到海峡奥体中心西侧的检票口。
1: 没错，
0: 但我每次开演唱会的时候，其实那段路可能有个1公里2公里、1点多公里吧、我都是走着去。我觉得其实就是走着去也行，也能接受啊。
1: 没错，
0: 或者说你乘坐5号线，你再过一站，在辖境地铁站 B 出口出站，也可以搭乘这个接驳专线，都可以到达现场啊。
1: 对，是的，所以公共交通还是首选啊，
0: 方便的
1: 啊。当然了，公交车也会有很多，像11路啊、148啊、156啊等等等等，都可以呢带您去到目的地。包括说地铁接驳8号专线，一直到海峡奥体公交书。 枢纽站都可以，然后步行的前往海峡奥体中心西侧票口就行啦。
0: 哎，是是，那如果说是非机动车的朋友，咱们骑电动车的或者骑自行车的朋友，您的车呢可以放到飞凤山奥体公园，就是那个周轴线长廊，由凤冠路这边进出。另外呢，它因为这个中心停车场是不对外开放的，如果是自驾的朋友的话，你也要关注一下您的这个抵达赛场的方式哈。
1: 是的，还是提前看一下路况，这样的话才能有备无患嘛。
0: 是是是是是啊，当然了，如果到现场的话，我们也特别欢迎大家多拍点照片啊，在周一的时候给我们来选一个，也让我感受一下。甚至说我提出了那小疑问，就是现场大家怎么给福州队加油的呢？
1: 等你们
0: 中签的朋友啊，咱们在现场不是有好几个中签的朋友吗？咱们在平台上给我拍一段行不行？
1: 分享分享，
0: 拜托拜托啊！等到周一的时候，我看一看。就是到现场，哦，原来是这样的氛围啊。
1: 哎，留作业了啊。

0: 事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静莲。
1: 哎，我们节目依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有话想说呢，也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我们，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2: 哎，没错。当然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除了跟我们来聊天互动之外呢，也可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
1: 哦，
2: 在893音乐广播或者是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2026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商城链接啦。现在这段时间我们给您的这个商城上新的频率还真的是挺高的，
1: 是
2: 除了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护肤品，因为马上就要到端午佳节了嘛，我们商城上呢也会有很多滋补好物同步放价，让你送礼或者是自留都没有顾虑，比如说高品质的海参，
1: 哇，
2: 还有一些美妆品直接就是给你买一送一，所见即所得，像刚刚我们所说的海参呢是参王，大气又养生，而且与此同时呢，有很多朋友对燕窝感兴趣，之前有 Q 到燕窝的，女性朋友们真的吃燕窝是一个美容和滋补的佳品，
1: 是
2: 就是从食材的源头可以帮助我们抗老提升气色，高端素源燕窝端午专属特惠，第二单我们直接给您半价，
1: 哇，
2: 日常您自留食补送长辈都非常合适，然后呢还有之前又给大家分享过的精品虫草，这些滋补好物都是通通可以累积金额，同步参与我们商城所有大牌的满赠活动，
1: 这个太棒了，
2: 这个真的很合适，因为你如果说买护肤品的话，也可以护肤品和滋补一起搭，
1: 外敷和内服
2: 都给你安排起来，买黑绷带啊，
1: 大
2: 海参，拼燕窝，
1: 哎呀，
2: 所有的金额都是合并计算，相当于你既享受了单品买一赠一，燕窝第二单半价，还可以同步领取阶梯大牌赠品，买的越多省的越多，送的就越多，
1: 哎呦，
2: 方式也是特别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2026就可以了。
1: 哎，你说到这个我觉得好幸福呀，
2: 哦，真的，燕窝海参虫草，
1: 哎呀，
2: 护肤品，
1: 当然了，你说到这个幸福哈，我们也给大家来算笔账啊，他们说现在呀，就是可能每一个年代都有每一个年代朋友的回忆，他说如果说现在的话，这些小年轻人啊，从怀孕啊到生宝宝啊，其实可以享受到各个阶段的优惠福利，然后来呢就有人开始算账啊，就算了一笔账，因为目前呢咱们中央财政是下发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资金嘛，一共有999亿元，这真的是999啊，
2: 这个数字特别好啊。
1: 他说呢，再加上各个地方的一些财政配套，今年其实整体投入了差不多有1100亿元，全部用于减轻普通家庭的生育和育儿压力，
2: 真的太贴心了，包括我们刷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们也微笑啊哈，从怀孕到生娃，朋友们有7笔钱可以领，
1: 哎呦，
2: 这一次真的是加大力度了。
1: 猜猜，赶快了解一下，
2: 这是他
1: 先了解，现在咱们就用上了，
2: 我这不就赶上了吗？你说还有这好事儿啊？
1: 因为除了育儿补贴呢，其实如果是孕妈妈或者准妈妈的话，从怀孕建档开始，一直到咱们的宝宝满3周岁，你算一算，一共可以享受7笔福利。
2: 哎，都是哪7笔呢？跟大家来好好盘点盘点啊！
1: 猜猜，小本记
2: 着，这个我得点收藏，我得把这个音频截一截。第一笔呢，就是孕期产检。报销，这个真的是太好了，
1: 是
2: 就是宝妈怀孕12周建好档案之后呢，在定点医院做产检，只要是符合政策的产检项目，结账的时候就能直接报销。
1: 哎，这个报销其实不管你交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只要是医保正常参保，咱们就能够享受这项产检的福利报销。
2: 哎，就算是说宝妈自己没有参保的话，只要宝爸正常的
1: 有一方
2: 啊缴纳职工医保，也可以用来报销产检的相关费用。比如说像在河北啊，这种情况可以按规定的50%报销产检，相关费用，帮你省了一半的钱了。那第二笔呢是住院分娩报销，就是您生孩子的时候啊，不管您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生孩子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在政策范围内的部分都可以报销。
1: 哎，是，
2: 哎，出院的时候直接结算就行了。那就算是说在异地生孩子，只要提前做好医保异地备案，报销待遇也是不受影响的。
1: 是的， 第三笔呢，你想一下哈，宝宝生出来了是不是要养啊，
2: 得养啊。
1: 哎，这个还有一个生育津贴啊，就是专门给缴纳了生育保险的女职工的生育福利。
2: 太棒了，
1: 这个时候不需要说你自己去主动申请，津贴呢是直接发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比如说像在浙江杭州啊，不仅是单位职工，包括灵活就业人员，他其实也可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这项服务。
2: 哎，是的。
1: 那当然，如果男职工，虽然他也交了这个生育保险啊，但是如果说妻子没有工作，他只能报销的是生育医疗费用。他领不到这笔津贴的。
2: 明白了。那当然第四笔呢，就是0到3岁的普惠育儿现金补贴，每个孩子一年可以领3600啊，每个月300块钱，从孩子出生一直领到孩子满3周岁。那家里有多个孩子的福利是可以叠加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单独享受这份补贴。那注意的是，这一笔补贴需要家长每年主动申请一次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支付宝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是政务服务平台的线上提交申请，当然了，也可以去您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啊，包括说乡镇的便民服务窗口线下办理。
1: 是的，另外呢，第五笔就是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家里头呢，咱们可以看一看啊，3周岁以内的小宝宝，父母正常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其实就可以享受这项抵扣福利了。每个孩子每个月可以抵扣2000块钱的个税额度，每年在个税汇算清缴的时候，你就可以申报，就能实实在在的，咱们真的就是能省下一笔钱。
2: 哎，太棒了。还有呢，就是第六笔男方陪产护理津贴。这个福利各地的政策其实不太一样啊，有没有补贴，补贴多少钱，每个地方的规定不同。可以结合各地的省情来看一下。
1: 哎，是。那最后一笔呢，就是专属的生育奖励。因为现在你放眼全国，其实很多地方它是额外出台了专属的生育奖励政策啊。大部分地区呢可能会重点照顾比如说2孩啊3孩家庭，或者是本地户籍家庭，它补贴形式也比较灵活。那有的是一次性发放奖励现金，有的可能给你按月呀、按年啊这样去发放补贴。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多留意一下咱们当地的一些官方政策啊。
2: 哎，是的，当然了，这个政策也是普遍的帮我们减轻一些生育和育儿的压力。准妈妈们和宝妈们可以关注起来咯。
1: 菜菜，我来考你一下，你可以领几项啊？
2: 我
1: 接下来
2: 一下，
1: 你的人生规划到了某个程度的时候，你可以领几项啊？
2: 2、3、4、5、6、7、8项吧。
1: 哎呀，
2: 我得抓紧了，万事俱备，现在就差。
1: 没事，你也可以再等等。现在是7笔，可能等到你的时候就变9笔了。
2: 再缓缓，能薅多少是多少。
1: 哎，确实确实啊，所以就是说，咱们就是笑称嘛，说现在的孩子，人家是带薪出生的，
2: 是，
1: 人家自己给自己买奶粉。
2: 哎呀，这孩子要生下来就能养我该有多好啊。
1: 那你这样，从孩子出生呢，你开始给他交养老保险，
2: 哎，行，
1: 开始给他交医保社保，你给他交满20-30年。
2: 我看有点行啊，
1: 你打开一个新思路，
2: 看看这能不能实现啊。
1: 天哪，就是这也说了，就是孩子们啊，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啊，你也得擦亮双眼。
2: 哎呀，看我这样不靠谱的妈妈。真的是。
1: 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就是我们聊到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各位想参与其中的话都可以找我们来说啊。893音乐广播90.2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6: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3: 好嘞，姐。
1: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到达。
1: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0: 8-9-3，先听为快。
8: 天地间只盼一阵月光。
9: 白鹿、程磊最新者的单曲《方寸之间》。

世间去追，方寸间是归。天地间远大，方寸间为家。世间纵是水深火热，心底总要藏着一枕清辉月色。纵是暗流汹涌，也能悠然从容地递过一盏茶汤。李阳作词，曾地作曲。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夏西西要点歌是吗？等一下我们排单一下哈，帮您一首一首排过去啊。
1: 乖乖呀，皮乖乖。
0: 哎呦，
1: 是黎晨的陈妹妹啊，稍等稍等啊。
0: 嗯
1: 啊，因为在刚刚一个小时的时候，真的有听友提前有 Q 到我们，一看就是世界杯的球迷了。
0: 嗯，
1: 这个消息真的是虽迟但到啊，这不就跟大家来好好分享分享吗？
0: 嗯，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3点正式拉开帷幕了。
0: 嗯，
1: 揭幕战呢由墨西哥对阵南非。那这一次的赛事呢，不仅是史上首次由3国联合举办，而且将参赛队伍扩军至48支的超级世界杯。
0: 嗯，
1: 更因为像梅西呀、C 罗呀、莫德里奇这些传奇老将的最后一舞，被赋予了诸神黄昏的深刻印记。
0: 嗯嗯，
1: 这一届世界杯呢，从6月12号一直持续到7月20号，一个多月的时间。
0: 嗯，
1: 比赛的总场次也是由64场增至了104场。
0: 哎，是，大家说到这个104场啊，我们也观察过，其实在104场的比赛当中呢，有超过半数它是安排在白天的。
1: 嗯，
0: 其中72场小组赛里头有43场在早上的6点到中午的12点进行，你说是不是太适合喝早茶了？
1: 这今年真的是不用熬夜了。
0: 他说极大的减轻了咱们的熬夜负担，也减轻了肠胃负担啊。
1: 是是是啊，早茶、
0: 是是是。但是说到这个，其实今天我们蛮想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1: 嗯，
0: 因为世界杯嘛，4年1次啊，就是大家对于世界杯的印象停留在哪一届呢？
1: 嗯，
0: 当初陪你熬夜看球的搭子，
1: 嗯，
0: 是谁呢？
1: 哎
0: 哎，这段回忆可以跟我们来描述描述。
1: 哎，没错。
0: 另外，我们其实可以加一个话题啊，就是世界杯啊，年年登上热搜的，还有它的主题曲。你能哼上哪一年的世界杯的主题曲呢？
1: 跟我们
0: 来嚎两嗓子。
1: 哇开哇开，哎哎。对吧，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把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世界杯主题曲来唱一唱。
0: 哎，是是是啊，所以呢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咱们就围绕世界杯的回忆啊。
1: 嗯，
0: 当初陪你看世界杯的搭子是谁？
1: 哎，
0: 看的哪一届的世界杯呢？还有印象不？
1: 嗯，
0: 还有啊，就是在观赛期间有没有难忘的一些事情啊？
1: 哎，是的。
0: 另外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唱一唱
1: 唱歌，
0: 对您印象当中的就是朗朗上口的一些世界杯的旋律，
1: 谁能把4年前的完整的唱出来，真的很厉害。
0: 哎，
1: 多费嘴呀。
0: 就你哼个调也行。其实说到这个世界杯，你发现没，就是甭管它是哪一届，它的那个旋律就是那种动感，
1: 没错，
0: 是非常强的，它那种节奏感是非常强
1: 的
0: 就是让我们那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听到这段音乐之后，你身体的这细胞啊，
1: 嗯，
0: 不自觉的就活跃起来了。
1: 没错。
0: 嗯，
1: 而且就是这一些主题曲给我们的感觉，它像是为赛事量身定制的。
0: 是，
1: 你不自觉的就想说冲进屏幕的另一端，跟他们一起来踢一脚。
0: 哎呀，你这样都不接，换我早进了。
1: 对吧？就是世界杯期间呢，其实所有的朋友们都化身为评论员，
0: 嗯，
1: 就包括说我们和我们这些看球搭子。那当然了，就是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关于你的世界杯记忆，当然也可以唱一唱让你印象深刻的主题曲。
0: 是。
1: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虽然不是世界杯的 BGM， 但是为什么我印象这么清晰呢？就是在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那一天我刚好在做音乐节目，在带一档音乐节目的班，然后我们的平台上其实就有一个球迷说想点一首歌，虽然说它绝对不是主题曲，但是这首歌想起来的时候就让自己想到了世界杯的那个赛事。
0: 啥歌啊？
1: 3年2班。然后因为它里面有个歌词叫做这第一名到底有多强，
0: 天哪，
1: 一定值得你去挑战。
0: 那不止放在世界杯上啊，奥运也可以出现呢。
1: 还真的。啥时候这歌你说当个世界杯主题曲，
0: 国乒比赛的时候也能出现啊。
1: 等咱进世界杯那一天，我就让这首歌当主题曲。
0: 你就倒着唱出来啊。所以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啊。
2: 迅导速报道，迅导速报道，3年2班。

就来寻酒劲。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劲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来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胭脂在古代还有胭饰、胭脂等多种写法，追本溯源可以发现它是由匈奴语转译而来，原意指王的妻子，也作胭饰，它是民族融合的证据之一。看《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贾宝玉总爱吃胭脂，每次还因为这事儿被他老爸体罚，但他依然我行我素，管不住嘴。黛玉因为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纽扣大小的一块血渍，便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抚之细看，又道：“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胭脂也就是现在的腮红，为什么让贾宝玉那么痴迷呢？它究竟是用什么做的呢？胭脂一般用于脸部化妆，大多是红色系，但也有黄、紫等其他色相。其实铅粉和胭脂都是化妆的材料，红色的胭脂和绿色的铅粉一起合成脂粉。脸颊的上妆程序通常是以白色铅粉做底，然后铺上红色胭脂，再晕开，让铅粉和胭脂混色，达到渐层效果。古代的胭脂多半是膏状的，浓缩后涂在纸上出售，《红楼梦》第44回就有这样的叙述。然后看见胭脂也不是成章的，却是一个小小的白玉盒子，里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样。宝玉笑道：“那是卖的胭脂都不干净，颜色也薄，这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来，淘成净了渣子，配了花露蒸叠成的，只用细簪子挑一点，抹在手心里，用一点水化开，抹在唇上，手心里就够打夹腮了。”此处可发现胭脂膏买来后还要讲究的过滤杂质，配上花露等香料，才可以涂抹于脸颊或嘴唇上。根据《齐民要术》《本草纲目》等记载，制作胭脂的材料有朱砂、红花、紫卯、山榴花、紫草等等，其中含有微毒的朱砂曾是古代妇女装点嘴唇和脸颊的红色材料。所谓朱唇点点红，因朱砂产量稀少，用者非富即贵，平民百姓负担不起这笔开销，反倒幸运地避开了它的毒性，改用了较为安全的色彩材料。纯天然植物原料制成的胭脂，在宝玉看来大概真的很好吃吧。山榴花大概还有点甜，胭脂到底能不能吃，我们还不敢断定。不过它的原材料杜鹃花倒是有一些品种可以食用。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林。
0: MC 又给我们晒一下啊，他说这是我收藏的2010年同款的世界杯用球。
1: 哇、哦，球迷！
0: 他说今年的主题曲也是夏奇拉唱的呀。
1: 哎，我觉得 MC
0: 夏奇拉是不是唱那个《疯狂动物城》的那个？
1: 哎，对，我就觉得好熟悉的名字啊！
0: 唱《疯狂动物城》的主题曲，
1: 而且我发现他真的是资深的球迷，就是除了说闵超之外，世界杯应该也是就是每一届都不落的。然后呢，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说看球这件事儿啊，哈，因为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可能每个人都会有关于世界杯的记忆，那四年前就甚至是说在之前你有关于世界杯的记忆吗？你的看球搭子是谁？现在你们还会一起来看球吗？以及说每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啊都是让人印象深刻、能不能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给我们吼两嗓子啊？
0: 哎呦，
1: 我们还是挺期待的。
0: 是啊，求匿名啊、他说以往呢世界杯开播的时候就是我家电视争夺战打响的时候。我老公是球迷，所以呢，他一定要守住的就是客厅的那个大屏，

0: 看全场，
1: 要看电视。
0: 然后我如果想看综艺的话，我根本抢不着遥控器。
1: 哇、哦，就让一让老婆嘛，
0: 很有画面感。不、嗯，我觉得这个时候他不会让老婆的。
1: 就是球迷真的是一定要看现场的。
0: 对，
1: 嗯，他说软磨硬泡了一周，最后呢约定球赛直播时段他独占电视、
0: 嗯，
1: 回放的时段归我啊，主权是半分都没有攥住啊。
0: 嗯，
1: 哎，这里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如果说您家哈、啊、存在着一个人是球迷，一个人其实对球并不感冒，
0: 嗯，
1: 这个世界杯期间你们家的这个主动权在哪里？
0: 啊、哦，
1: 而现在我觉得好在有一点，手机可以看直播了，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0: 是
1: 啊、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0: 哎、
1: 像可乐呢，他跟我们有讲到，就是家里其实是有老人的。
0: 嗯，
1: 那之前需要熬夜的时候呢，要提前和父母打预防针。
0: 嗯
1: 啊、提前的备一备零食水果啊，孝敬一下二老，因为作息不一样，是两代人。
0: 哇，太吵吵了。
1: 哎，自己就是说一个人看球，但唯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两代人的作息要调整调整。他说好在啊，今年其实就没有这个困扰了。
0: 嗯，
1: 确实，因为今年我觉得，哎呀，但是今年这个球赛期间，我觉得
0: 今年老人会叫你起来看的。你都不用定闹钟。
1: 哎，但是今年这个时间很多人是在上班。哎，那如果说一定要看直播的话
0: 啊、
1: 嗯，找个夜班上，对不对？就是世界杯期间、嗯、
0: 找个兼职，
1: 找个夜班上一上，应该是不错的啊。
0: 嗯，
1: 然后宅家小橘猫说了，说呢，自己家呢其实是老爸喜欢看球啊、
0: 嗯、
1: 也是就是世界杯赛事期间呢，其实我们是为了一个氛围，一家人会一起看。
0: 嗯，
1: 但自己其实是并不能看懂，主要是一个小白、
0: 嗯、
1: 然后一家人点个宵夜呀、啊、一起看球、嗯、最重要的是氛围本身比球赛更重要、
0: 哦、
1: 对于自己而言。
0: 那你要说氛围的话，那肯定是跟一帮球迷搭子看，他、嗯、那个氛围会更好。
1: 没错，
0: 但球迷、嗯、跟球迷搭子一块看呢，你可能还得分一下。
1: 是是是，
0: 就因为推杯换盏之间、
1: 哦、
0: 你支持谁很容易有冲突。
1: 没错。
0: 嗯，
1: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点是什么，如果说大学寝室的话，然后男生宿舍像室友都是资深球迷、
0: 哦、
1: 那真的是特别热闹的一件事儿。
0: 哎，你要说到这个大学哈、
1: 嗯、
0: 我是有画面感的，因为我们大学那个时候、嗯、我们是四年嘛，
1: 嗯嗯，
0: 大学四年，然后其中有一年，但是我实在不记得是大几了，
1: 是哪一年了，
0: 世界杯。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当时就是在一层里头最前头是有个活动室的，活动室人家是有配电视、
1: 哦、
0: 然后呢那个男生就申请说能不能去活动室，就是他们喜欢的那几场球赛，就是跟导员商量一下能不能给我们开一下，我们看一下、
1: 哎、挺会变通的呀。
0: 那还有什么呢，就是还有人他可能就是用电脑、
1: 嗯、
0: 然后上一些相关的一些链接等等等等啊、
1: 哎、
0: 然后去看。那我们女生是怎么着，怎么知道进球了哈、
1: 嗯、
0: 就是如果听到男生宿舍楼这样、
1: 啊、
0: 然后我们就知道哎，肯定进球了，你甭管哪一队进球的、
1: 哦、
0: 就一定是进球了。
1: 哎，我好奇一点，因为陆总在福州上的大学嘛，就是他当时是说啊还是说吼啊，
0: 那不一定，因为你上大学的时候、
1: 哦、
0: 咱们的同学都是来自五湖四
1: 海，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他在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哎进球了、
1: 哦、进球了。
0: 对，然后后来我看了谁的呢，因为后来我们女生就是也想说，虽然我们不算球迷啊，就是我们也想看一看世界杯。你比如说，嗯，因为毕竟你是做这种
1: 传媒
0: 的，对对对，想要了解一下。然后呢，老师就说，他说那应该是在决赛那几场的时候，然后给我们开了个权限，他说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1: 嗯嗯。
0: 那当时真的是熬夜看啊，
1: 哎、
0: 反正就是大家就是女生睡眼惺忪的一个状态。但你要不要看？嗯、要看，
1: 要看，
0: 因为我们选了一个就相对就是
1: 友好一点的，是吗？
0: 不不不、
1: 嗯，
0: 这个球队里头帅哥比较多的。
1: 你是想了解解说还是想了解帅哥？
0: 嗯，就是
1: 多少都沾点、嗯、
0: 打着专业的旗帜
1: 太帅哥。
0: 然后呢就是大家选来选去选了一个可能里头颜值相对比较高的啊、
1: 哦、
0: 然后当时去看呢，然后去看了之后呢我们其实真的不太关心到底是哪一队进的球，我们只会在一直问哎那个几号叫什么名儿啊，
1: 哎呀那几号我觉得他
0: 几号是干什么的，
1: 我觉得他好看。
0: 哎对、嗯、就是我们讨论的焦点可能不太一样。
1: MC 说陆总上大学的时候是不是06的世界杯，06世界杯
0: 我不记得了、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就是06。

0: 我是2005年上的大学嘛，2009年毕业，
1: 那就是大二的时候。
0: 对，那就是大二的时候。
2: 年轻真好。
0: 嗯，哎呀，那个时候还能熬得动夜呀。
2: 哎呀，感谢现在我们白天可以看球。
0: 其实大家关于世界杯的记忆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谁呀、啊？谁来唱歌啦？
1: 来来来，走一个啊，听听我们这个听友的动人小百灵
0: 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是，
1: 这是，他说。有没有 Light Up 这首歌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主题曲？您给我们哼的这个是不是就是？天哪，你这个是记忆犹新啊！然后呢，刚刚他有提到一个歌手哈，说今年的主题曲是夏奇拉唱的。
0: 嗯，
1: 然后我们说是不是有唱那个《疯狂动物城》？
0: 嗯，
1: 他说是的，还有哇卡哇卡啊，都是他唱的。
0: 哦，
1: 怪不得我就说声线那么熟嘛，哇卡哇卡，哎耶。为什么说对这首曲目我和陆总都印象很深呢？一是因为就是
0: 因为你只会唱那一句，
1: 对，这首歌传唱度不难，就是它传唱度很高，它的歌的技巧没有那么难，
0: 嗯。
1: 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当时这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刚好我和我的大学同学是在组织一些活动，然后他的那个 BGM 就是这首歌，所以记忆深刻。
0: 嗯，
1: 然后后来我们总结出来哈，就是歌曲的不可能三角有一个什么呢，就是首先传唱度高的歌，
0: 嗯，
1: 它一定在曲风的难度上创作就没有那么难
0: 啊。
1: 啊，就是如果说呢，就是歌词有一些深意，而且曲风比较复杂啊，这投入的心血比较高，它大概率可能传唱度就会有点低
0: 啊。
1: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不能那么拗口。上一届世界杯，是应该是一位中东歌手唱的这个歌，那个歌就是什么什么特别烫嘴的那一个，
0: 特别烫嘴，
1: 就是这个超级烫嘴的一首主题曲。我不知道大家谁能够把那首歌完整的唱出来。当时这首歌的烫嘴程度也是当年的一个热搜了啊。然后呢，他也有跟我们讲啊，说上周末自己呢是和世界各国的人踢球
0: 啊，
1: 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
0: 这好像 P 进去的呀，
1: 真的，这爱好太广泛了啊。哎，别说，还真有点 PS 的范儿啊。但是这他说这个是识图啊，那里面的东亚人。

0: 那有一些也是别的国家的啊，还有这个东南亚的和日韩的朋友
1: 哦。
0: 他说刚刚自己哼的那个就是2018年世界杯的主题曲，
1: 嗯，
0: 不错不错啊，就是看来不仅观赛，然后日常也是有一个自己的世界杯，还是挺好的。
1: 嗯，
0: 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问一下大家，就是您的观球搭子是谁呢？以及有哪一届的世界杯的主题曲让您印象深刻，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哎，是是是啊。然后就有朋友跟我们讲了，他说呢，我也记得那个时候呢是住集体宿舍嘛，
0: 嗯嗯，
1: 宿舍公用的电视是轮流转的。
0: 嗯，
1: 他说如果想看完整的整场比赛，要和室友抽签儿，
0: 抽签儿，哇！
1: 他说，如果室友是铁杆球迷，你都不用抽签儿，就反正大家一到时间就自动凑一块儿了。然后零食我们当时是 A 呀，
0: 啊，
1: 然后观赛局嘛，随叫随到。
0: 哎，而且我觉得看世界杯啊，就包括说其他赛事，还是和室友一起看更有感觉。
1: 嗯，
0: 而且年轻的时候看更有感觉。
1: 是，
0: 就是虽然说今年呢都是上午观赛哈，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说年轻的时候看更有感觉呢？从夜里看球的角度上来讲，首先呢一边吃宵夜一边看球更有氛围
1: 啊。
0: 那这个到了一定阶段可能就熬不动了，
1: 睁不开眼了，
0: 对吧，就容易睁不开眼了。然后其次我觉得世界杯刚好赶上的是宵夜季和小龙虾季，这个真的还蛮有优势的。
1: 啊，
0: 白天看直播我觉得就是虽然说作息上比较友好吧，但是就感觉少了点味道，
1: 少了点味道。
0: 嗯，
1: 尤其是什么呢，
0: 嘴巴寂寞，
1: 不是你在偷摸看世界杯的时候。嗯，
0: 没错，被老板抓包了，
1: 就是你还要压抑你想呐喊助威的情绪。
0: 是吧，能不能世界杯的时候给球迷朋友放个假呢？世界杯假。
1: 哦，
0: 对吧，
1: 世界杯假，
0: 不然你说在公司里摸鱼看球这个事儿多不好。
1: 那你说咱们都说过了，这一届的世界杯，
0: 嗯，
1: 是从6月12号持续到7月20号，
0: 请个年假。工龄
1: 啥公司啊，能让你请一个多月的年假，
0: 休一年得了呗。
1: 哎，我想了一下哈，就是如果最快速的可以请到这个年假的话，
0: 嗯，
1: 只有产假了，
0: 生孩子。是女球迷世界杯期间生，叫怀啊。
1: 哎，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
0: 哦，
1: 这个还是朗朗上口的。
0: 哎，好熟悉哎，
1: 对吧。然后你听这个情绪，是不是一下子你的细胞就感觉，
0: 哎，
1: 哇，我要动次大次了。
0: 哎，没错，我俩现在都是在一边听这首歌，一边在就是在摇头晃脑，
1: 自用身体打着拍子，
0: 真的。哎，没错。
1: 太上头了。
0: 哎，我觉得我好像来到了非洲大草原一样。
1: 哎，是不是很上头？
0: 没错，
1: 我觉得这音乐写得太成功了，
0: 我甚至现在想现场跳一段草裙舞。就是简直，你有觉得这个 BGM 就特别适合跳那种草裙舞。
1: 那你得换装，我马上开直播。
0: 开直播。那粉儿得长得相当高了。嗯，
1: 是是。所以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世界杯啊，来聊个什么呢，聊一聊就是您还记不记得当初您看世界杯的那些记忆。
0: 嗯，
1: 当时跟谁一起看的呀。
0: 哎，
1: 另外看的是哪一届的世界杯啊。
0: 嗯，
1: 还有刚刚咱们聊到这个主题曲啊，就是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主题曲。
0: 哎，是，
1: 其实是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虽然可能你大旋律，
0: 嗯，
1: 就是你里头的歌词你不太会，但是这种大旋律你还是能哼上一点的。
0: 没错。
1: 嗯，
0: 到底有哪一些曲目是你现在都难忘的，然后包括说当时一起看球的那些搭子。
1: 嗯，
0: 现在你们还会一起约球吗？
1: 是。
0: 然后还有球匿名啊跟我们说了，说这个球赛直播呢虽然说手机上可以看，但是自己还是喜欢用大屏看啊。
1: 哦，
0: 就是投屏啊，或者是这个
1: 体验感会更好一些。
0: 哎，这种体验感很好。哦，他说呢现在白天可以看了，但是白天要上班。想问一下主持人，就是如果说上班摸鱼看球赛，
1: 大大方方的摸是吧，
0: 被老板抓包要找什么理由呢？不是有那个快捷键吗，就是对吧，你电脑看快捷键，然后老板来了，
1: 主动认错吧，你还快捷键，
0: 对吧。有的时候工位，哎呀，这事儿其实和工位有关，如果你这工位的话这是背对着老板，离老板太近的话那不太好搞啊。
1: 哎呀，是是，大家依旧可以找我们来聊哈，8931音乐广播9010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0: 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你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不是有听友跟我们讲嘛？他说如果在看球赛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能稍微大大方方的看一下今年世界杯的球赛嘛？
1: 太婉转了，陆总。咱当时想的是，如果你背着老板摸鱼看球的时候被老板抓包了怎么办呢？然后潘他有讲了啊，他说搞不好老板也是一个球迷，大家一起看球。
0: 那你直接放假得了呗。
1: 哎，这个你要祈祷什么？说你的老板要是真是球迷的话，他这个上头到一定程度啊，他还真的就是说，哎，那个没事没事没事啊，手里的业务都先停一停，咱一起把球先看了。
0: 哎，然后其实那几年可以弹性工作制。
1: 哦，
0: 就是你如果看早上的，那我允许打报告的朋友，早上你可以不来。但是你下午上班一直到晚上，你要把今天的工作量给完成了。
1: 是是是，
0: 我觉得这样也是可以的。
1: 没错。哎呀，陆总，咱俩真的是天生就适合开公司。你说咱俩要是办企业开公司，以咱们这个人性化的管理，你说这员工是不是都不舍得？
0: 多幸福啊，
1: 对吧？
0: 菜啊，我反正已经准备好了。你打算拿多少钱入股啊？
1: 合着就我一个人掏钱呗。
0: 然后老板有说啊，他说没有人觉得刚刚单依纯这首歌很洗脑吗？
1: 是我们的听友，应该是笑嘻嘻点的纯妹妹，
0: 是是是
1: 啊，天乖乖，地乖乖，
0: 哎呦，
1: 这确实很洗脑啊。然后MC 有跟我们讲哈，说第一次接触世界杯是2002年，然后那个时候国足呢第一次进了世界杯，那时候自己上幼儿园，然后第一场踢哥斯达黎加啊，放假呢还啊，印象特别深。然后是从2006年开始完整的看世界杯和欧洲五大联赛，那个时候还特别看好英格兰队，因为阵容非常豪华啊，只可惜啊后来输在了点球大战。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固定看足球了，从欧洲五大联赛到每年的世界杯都看，他说还会分析阵容。
0: 哎呦，那我们也会分析
1: 是吧？谁
0: 我们分析面相
1: 看面相谁能赢啊，哪个队能赢。他说他知道每个国家队都有哪些球员比较厉害，然后在什么俱乐部踢球啊，这真是发烧友了。他说然后呢可以大概分析一下哪一届世界杯哪个国家队最有可能夺冠。
0: 哇，
1: 这个可真的是专业的啊，厉害厉害啦。然后还有球迷来现身说法了，像 Victor 他说98年起就开始看世界杯了。
0: 哇，
1: 那当时呢全班的女生啊都被贝克汉姆迷得不要不要的。哎呀人家现在儿女双全啊，记得一家人一起看球的时候呢，一位长辈说，这么多人抢一个球有意思吗？怎么不一个人发一个球踢呢？这个角度好惊奇啊。那2002年呢念上了高二，恰逢中国队首进世界杯决赛圈，在中国队踢进第一场比赛的当天，他们学校还做了一个当时很惊人的决定，就是高一高二年段停课半天。大概率，
0: 这其实跟 MC 看的是同一场。
1: 大概率
0: 那个时候 MC 是幼儿园是吗？
1: 对吧？哎，那时候我上小学。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你们校长也是球迷，对吧？你看多豪横啊，高一高二还给你们放个假，实际上是校长想去看球。
0: No， 他说是在教室里头看中国队首秀。
1: 哎呀真是
0: 可惜呢，就是当时就是大家也知道结果了。
1: 哎呀，你说跟这个看球都看球了，直接放假回去呗，这不够大气。
0: 这是告诉孩子们要关注时事
1: 啊，不是说
0: 关注时事的孩子在今年高考的作文当中真的是发光发热，
1: 所以陆总
0: 很出彩。
1: 你说我为啥没去教育界？
0: 你不适合，你只适合开公司。
1: 哎呀，这都是球迷们的记忆啊。然后我们来刷新一下。然后 MC 有说了，说今年呢可以推荐一个帅哥球员，哎，让我们看看是谁啊？他说是英格兰队的赖斯。我今天就回去看一看，就是看一下他的照片，之后有机会看一下他的现场，要是不帅的话，不帅赖他。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还有阿强，我们再来盘点一个吧啊，说自己那时候是租房子啊，只有一台电视啊，就是自己独享的。现在想想其实就是一个人独享这个看世界杯的时光，这个时光本身更珍贵哎，还是很好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世界杯，
0: 哎呀
1: 啊，真的可以来好好回忆回忆啊。
0: 是，然后也是求匿名啊，他说世界杯期间呢我跟对方 就约好了，就是大家轮流使用电视。
1: 嗯，
0: 但是真正要到他喜欢的比赛的时候，其实也会跟他一起看，蛮好玩的。虽然看不懂，
1: 嗯，这是全民狂欢，就是意义其实大于了你对他的理解。嗯嗯，然后再来盘点一下文文哈，他说呢，自己因为经常要在路上跑车，
0: 哦，
1: 那休息的时候才可以看球。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因为车上也没有大屏嘛，就是用小屏直播看球了。
0: 嗯
1: 啊，但是回家有机会的话呢，其实也会看一看重播，主要是精彩的一些现场，就是还值得再来回看一下。那当然我很幸运的是同班组的人，我的同事也都是球迷，当我们休息室里面一碰面的时候，其实会可以约着一起复盘一下自己喜欢的球队。
0: 哇，
1: 嗯，
0: 所以你发现没，只要热爱其实时间都不是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啊，当然今年呢我们也可以敬请期待一下啊，凌晨三点，
0: 嗯，
1: 不知道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会不会一起来守着这一次的赛事和开幕式呢。
0: 是的，
1: 敬请期待啊。
0: 嗯，那今天陪伴各位聊世界杯的时间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静琳，
0: 那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啊，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的街巷里，最动人的乡音，莫过于那一声软糯的阿苗。它不是简单的昵称，而是刻在福州人骨血里的疼爱，是用方言写下的最朴素也最滚烫的亲情告白。阿苗是福州话里独有的亲昵称谓，直译是我的命，意思是宝贝儿、心肝儿。在福州，无论你是蹒跚学步的孩童，还是鬓角染霜的老者，在父母祖辈口中，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阿苗。这声呼唤不分年龄，不分场合，饭桌上、出门前、担忧时、欢喜间，随口一出便是满意的温柔。这份称谓的由来，藏着老福州的岁月与牵挂。旧时闽地生活清苦，孩童养育艰难，长辈们不善言辞，不善说煽情的话语，便把所有祈愿、保佑和牵挂都揉进这一声阿苗里。换一声阿苗，便是把孩子当作自己的性命来珍视，不求大富大贵，不求出人头地，只愿一生平安，无灾无难。它是祈福，是心安，是刻在方言。

眼里的守护，在福州的日常里，阿娘是最鲜活的生活主角。清晨，奶奶唤着阿娘，洗波哦，开启温暖的一天。出门时，长辈叮嘱阿娘多劳买你干，藏着细碎的牵挂。就连侨居海外的福州人，家书里、电话中，阿娘两个字依然是最戳心的乡音，连结着故土与亲人。它更是福州文化的温柔符号。福州话作为闽东方言的代表，留存着上古汉语的音韵与词汇，而阿娘便是其中最有温度的一颗明珠。它不只是一个词，更是福州人内敛又深沉的情感表达，不张扬，不浓烈，却细水长流贯穿一生。在快节奏的当下，这声乡音依旧柔软，提醒着每一个福州人，无论走多远，总有家人把你当作性命般珍视。闽式生活第66弹，一声阿娘是福州的方言，是家人的情话，是刻在蓉城人心中的乡愁。它道尽了这座城市最质朴的爱，只要这声呼唤还在，福州人的根与情就永远温热如初。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烧烤发展到唐代，烧烤品种的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到了宋朝就更加成熟了，宋人个个都是极品吃货，宋代黄酒的酿造技术完全成熟，天南海北的食材吃的是五花八门，吃烤肉的场面和如今相差不大，家人好友围坐炉前饮酒烤肉，号称暖炉会。宋代是中国现代菜肴烹饪的起源时期，宋代开始有了铁锅，人们发现炒菜真是个好东西，然后就迅速抛弃了烧烤，把炒菜当作主食，而烧烤只能成为偶尔换换口味的零食。元朝是蒙古人的天下，当时羊肋烧烤是皇室的珍味，有了治羊腰、治羊心等品类繁多，在吃这个方面中国一直在发展，从未被超越。马背上的民族开辟新思路，发明了烤土拨鼠，凡是有规模的宴会必会上此菜。大明王朝的人们独辟蹊径地把烧烤吃出了品味，民工史饮食好善中说道，凡遇雪则暖室赏梅，吃炙羊肉，踏雪寻梅时唱词吟诗，那都是穷酸，看着梅花吃着烤肉，那才是生活。接下来我们到了清朝，《红楼梦》中曾写到大观园里面烧烤鹿肉的场景。据史料记载，康熙25年，北京大街上就有小贩沿街叫卖烤肉了。到了清代，满族人烤猪肉更有水平，吃烧烤的花样也进一步发展。当时烧烤菜是各种宴请之事的要菜，满汉全席中挂炉山鸡、片片卤

猪、维族烤羊肉、挂炉沙板鸡、麻仁鹿肉串、御膳烤鸡、石炉珍珠鸡、烤鹿脯等等等等，随上荷叶卷、葱段、蒜泥、甜面酱。回溯历史，华夏文明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所谓的诗和远方，以及眼前的苟且，都融化在那浓浓的烟火气中。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品味着平凡而美味的人间苦乐。

0: 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的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习俗。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有穿了穿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条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倒太个，故而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西瓦贵也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该有老所娃写那座地内分类哦，能啊降考到过，古可以贼之好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澳过屋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些不呢？日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啊？
3: 社区工作我女个能一接替呀？

0: 上你带的买领裤，去哪有合理嘞？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没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0: 这样来也一卷，给男啊女将垃圾没搬好，太窝哈多撇吧。再呀，多他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了他。我那啊多铁问节还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他一个。
2: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呐、啊，转来找清楚啊！
1: 一个哟，给男一大爷，给男就找我哦，给男是舅妈，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买呢。
1: 新郎公，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炊烟灰溜蛋啊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眷侣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菌王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连上塑料旧冬霜，气蒸花龙。
0: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也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开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你卡的只能五零 A 啊，买点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玩啊？
0: 那个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郎公对老红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来，只要大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红女居然大爷，转多爱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0: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鞋为 boy。
3: 有水球哥搞水球红，有垃圾搞军网，胡椒以垃圾红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新罗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案，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妈妈，我回来了。
6: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5: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6: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5: 好呀。
6: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5: 封闭的环境。
6: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5: 大路，还有都有摄像头的路。
6: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5: 不让人碰。
6: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5: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6: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5: 不能告诉别人。
6: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5: 不能信。
6: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5: 找警察。
6: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5: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6: 嗯，真棒。
7: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茉莉花是福州的市花，茉莉花茶也成为了福州的标志之一。在中国名茶录里，福州茉莉花茶被列为茉莉花茶类唯一的中国历史名茶。自诞生于北宋以来，福州茉莉花茶走过了1000多年的历史。到清朝咸丰年间，福州茉莉花茶更是逐渐成为贡茶。五口通商福州开埠以后，福州茉莉花茶随之流传到世界各地，被称为中国春天的气味。历史上也有众多名人喜欢着来自福州的清雅茶香。慈禧太后对福州茉莉花茶尤为钟情，最爱喝的是茉莉双熏，即将事先熏制的福州茉莉花茶在饮用之前再用鲜茉莉花熏制一次。于是在他的带动下，皇宫内茉莉花茶成为时尚，在京津的上层官员和外国人中引起了福州茉莉花茶热，福州茉莉花茶成为贡茶。这也是茉莉花茶在历史上迎来的第一次辉煌时期。在中国名茶录里，福州茉莉花茶被列为茉莉花茶唯一的中国历史名茶。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国家外交部茉莉花茶礼茶均为福州所生产。改革开放前，中国出口的茉莉花茶100%为福州生产，是世界知名的中国春天的气味。在1972年，毛主席在书房会见尼克松总统时，喝的就是福州茉莉花茶。著名作家冰心的祖籍福建长乐是个盛产茉莉花的地方，出生地福州又是盛产花茶的集散地，因从小生活在嗜茶的家庭，从而影响了他的一生。他曾在《茶的故乡和我故乡的茉莉花茶》一文中写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利用茶的国家，是茶的故乡。我的故乡福建既是茶乡，又是茉莉花茶的故乡，而我们的家却是喜欢饮茉莉花茶。此外，在冰心89岁时，在

我家的茶室一文中曾写道，茉莉花茶不但具有茶特有的清香，还带有馥郁的茉莉花香。老舍生前有个习惯，就是边饮茶边写作，旧时老北京爱喝茶，晨起喝茶是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北京人最喜喝的是花茶，老舍先生也不例外，他也酷爱花茶，自备有上品花茶。老舍喝的这一类香片就是有名的福州茉莉花茶。1912年，孙中山先生来福州向义商筹集革命资金，宣扬革命理念，受到福州各界的欢迎。在荣期间，他还曾到清代著名船政大臣沈葆桢的后人家中吃茶，当天他喝的茶就是茉莉花茶。孙中山先生坐定之后喝了口茶，连称好茶。自2000年以来，福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茉莉花茶产业发展，先后出台了《福州市茉莉花茶保护规定》、《关于支持福州茉莉花茶产业发展9条措施》等政策文件，从支持茉莉花种植、花茶加工、园区建设、三产融合、科技创新、品牌宣传等方面，形成保护福州茉莉花茶、支持福州茉莉花茶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并且从2009年开始，全市定期举办福州茉莉花茶茶王赛和福州茉莉花茶传统窖制工艺传承人传承大师赛，推动技艺传承从主动引导向自发参与转变。截至2002年，福州已累计授予28人传承大师荣誉称号，并推荐其中18人分别入选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录。春伦、敏荣、中立等福州茉莉花茶品牌驰名海内外。福州茉莉花茶经过世世代代薪火相传与开拓创新，再次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为中国茶产业发展再添新动力。如今茉莉花茶乘着国家战略产业一带一路的春风，先后到达米兰世博会、北美茶叶年会等地，将传承千年的福州茉莉花茶带上世界舞台。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礼服，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谁的手机？
7: 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和小鱼阿姨一起读史记。乌骓马蹄下生风，载着项羽向东南疾驰，26名骑士紧随其后，马群扬起的尘沙在劲厉的风中弥漫，一片萧索的荒村从两旁掠过，战火摧毁了这片土地。

几天几夜没合眼了，乌江横在眼前，江水泛着清淋淋的冷光。霸王勒住了骏马，七年前他带领八千子弟渡江的情景历历在目，那些兴高采烈的少年如今抛尸异乡，他们头发花白的父母以后只能在这条江边祭祀他们的亡魂。两行泪水从霸王眼里滚下。对面可是项王，一艘小船向岸边靠近，艄公冲着岸上的人喊。项羽定睛望去，摇船的是位老翁。老翁又喊了一遍，项羽抓住缰绳，低下头没有回答。船到岸，老人拴好船，踏上了岸边的踏板。项王，我是乌江亭长，快上船吧，我渡你过江。老人恳切地请求。围在身边的将士都注视着项羽。项羽把长戟插入土中，翻身跳下马。老翁跪在地上，又一次恳求：项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江东这地方虽小，方圆也有千里，民众几十万，您在这里足以做一方之主，请让我渡您过江。这里只有我有船，即使汉军追到了，也无法过河。乌骓马双足刨地，发出一声长嘶，远处隐约传来了追兵的喊杀声。项羽抚摸马的鬃毛，牵着它向乌江亭长走去。他悲愤地说，自起兵以来，我身经七十多次战争，从未败过，今日被追杀至此，是上天要我死。既然如此，我还渡江作甚？我带了八千子弟渡江西境，现在没有一人生还。即使江东父老爱我怜我，依旧拥我为王，我又有何脸面再见他们？纵然他们不说，我的内心也有愧呀。他把缰绳交给亭长。您是位忠厚长者，我骑着这匹马征战五年，所向披靡，曾经日行千里。我不舍得把他杀了，就把他送你吧。亭长知道霸王心意已决，便不再劝慰。他牵过马驹，缓缓向船走去。霸王转身对将士们说：你们没必要和我一起死，现在想离开的还来得及。可众人下马跪地，齐声说道：誓死追随霸王。追兵像潮水一般铺天盖地地涌来，项羽把长戟抛开，拔出宝剑迎战。士兵们也抱着必死的决心，扔掉长矛，用刀剑匕首拼杀。杀项羽者，赏千金，封万户侯。汉军中有人高喊。一群汉兵将项王围住，项王大喝一声，剑光如虹，点到之处，敌人纷纷倒地。又一群人手执长矛慢慢围拢过来，项羽挥剑冲上去，一阵劈杀，汉兵又倒下一片。身后的汉兵见此情景，胆战心惊，纷纷退却。项羽的部署被分割包围，每一个都勇猛如出笼的猛虎，然而终究寡不敌众，一个个倒下。项羽铠甲撕裂，伤痕累累，乌江边的黄沙吸饱了鲜血，扑面的冷风裹挟着血腥。项羽环顾汉军，看到了汉将王毅旁边的吕马童，这个曾经的朋友当上了刘邦的骑司马。项羽用剑指向吕马童：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吕马童却不敢正视项羽，也没接话，只是对身边的王毅说：这就是项王。王毅下令捉拿项羽。士卒们见项羽虽然负伤，却身勇无比，一个个手执武器却畏缩不前。项王见此情景，仰天长啸，然后对吕马童说：汉王用千金封万户侯，悬赏我的脑袋，我们既是故交，我就将这份好处送给你吧。

0: 说罢，稳稳站定，挥剑自刎。楚霸王倒下了。这一年是公元前2022年，项羽31岁。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杨若琪同学的习作《我的梦想》，有请朗读者翁宏毅。
2: 我的梦想，文杨若琪。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动物医生。上次在小区里看到一只小流浪猫蹭破了爪子，缩在墙角低声叫唤，我特别心疼。从那天起，我就想帮助所有受伤的小动物。为了实现梦想，我每天都会读动物绘本，认识许多小动物。我还会观察楼下的流浪猫，记录它们的习性。妈妈教我用绷带包扎玩偶，我练习了好多次。现在能把受伤的小玩偶包得严严实实了。我会一直努力，等我长大了，一定让小动物们都健健康康的。
0: 好的，以上就是来自杨若琪同学的习作《我的梦想》，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感谢若琪同学的作文，还有你美好的梦想，也感谢朗读者翁宏毅。接下来有请陈慧峰老师点评。
3: 杨若琪同学的《我的梦想》是一篇情感真挚、充满童真与善意的习作，文章紧紧围绕成为动物医生这一梦想，通过具体事例、日常努力和坚定决心，勾勒出一个有爱心、有行动力的少年形象，朴实动人，极具感染力。一、主题明确，内容具体。开篇直抒胸臆，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动物医生，简洁有力。小作者通过流浪猫蹭破爪子这一亲身经历，引出梦想缘由，真实可信，容易引发共鸣。随后以读动物绘本、观察流浪猫、练习包扎玩偶三个具体行动，层层展示追梦过程，内容充实，逻辑清晰。这种起因、行动、决心的结构非常适合低年级学生模仿学习。二、细节生动，情感真挚。文章虽短，却不乏动人细节，如流浪猫缩在墙角低声叫唤，一个缩字传神地写出了小猫的脆弱与无助，也侧面烘托出小作者的同情心。后文为玩偶包扎严严实实的描写，虽简单却生动，体现出孩子的认真与坚持。全文语言朴素自然，如同孩子亲身诉说心里话，充满了柔软的坚定的力量。三、语言平实，符合年龄特点。作为二年级的习作，语句通顺，段落分明，用词贴近生活，如心疼、练了好几次、健健康康等词语，富有童真气息。结尾我会一直努力的承诺，简洁有力，凸显了孩子纯粹的决心。这篇习作以真情实感打动人心，它告诉我们，优秀的作文首先源于真实的生活与真诚的情感。杨若琪同学用行动诠释了梦想的重量，更展现了他可贵的爱心与责任。希望他保持这份对生命的关怀，在阅读与实践中积累知识，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动物医生。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

0: 好的声音。
1: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2: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3: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2: 播讲小月阿姨。
3: 第一集，别问神话为什么叫神话，姓神是祖先传下来的事儿，改不了。当然谁也不会把这姓给改了，姓神听起来就神气十足。至于这个话字吧，是因为爸妈觉得孩子的降生就像神话一般，太美好了。神字呢，可组的词很多，比如神仙。可是如果取名为神仙，大家都会让着他，他会像温室里的花朵，不能独立健康的成长。神人、神奇、神兽、神秘、神经这些词也都不合适，特别是神经，本来是个正常的医学名词，万一有人在后面加个病字，那他就该陷入魔咒啦。爸爸神鹰最后决定给孩子取名为神话，意境悠远，回味无穷。而且神话来了，故事也就来了，爸妈生了神话，才有了爸爸妈妈这个神圣的身份。如果可以，爸爸神鹰也很愿意把自己的好名字转赠给神话，可那样做，爷爷神府肯定会生气。爷爷爱自己的儿子神鹰，就像神鹰爱自己的儿子神话，他们总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儿子，所以呢，神鹰这个名字就是神话爸爸的，不能变。神话早就看出来了，爸爸神鹰很怕爷爷神府，爷爷说什么爸爸都点头。有一天，神话悄悄问爸爸，爸爸，斧头虽然很锋利，但是老鹰能飞得高高的，他为什么会害怕斧头呢？爸爸呀，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愣愣地回答，老鹰才不怕斧头呢。可话刚说出口，神话爸爸突然明白了，儿子问的不是老鹰和斧头的事情，而是爷爷和爸爸的事。于是呀，神话爸爸哈哈大笑，冲儿子挥了挥拳头，瞪着眼睛说，儿子，你给老爸挖了个陷阱，我的神一般的话呀，好的不学，敢拿老爸开涮。爸爸激动的时候，就会把神话二字拆开来念。他摊开手掌，然后聚拢起来，夹住神话的两颊，认真地说，斧头呀，劳动养活小鹰，小鹰长大了当然要爱斧头，这不是怕，是爱，用词精准是个大学问，傻儿子，你长大了就懂了。我才不是傻儿子呢，喜宝是，爱哭得稀里哗啦的喜宝才是傻儿子，我是天下第一冰雪聪明的神话哥哥。拜托，冰雪聪明是形容女生的，神话哥哥打算翻穿花木兰吗？爸爸一下子抓住了神话话里的漏洞。唧唧复唧唧，当一回英雄也不错，男子汉能屈能伸。神话呀，可不会甘拜下风，他喜欢和爸爸打嘴仗，爸爸呢也享受这游戏。每当妈妈来劝，爸爸就会摆摆手说，你不懂你不懂，我们多练练嘴皮子，说不定神话将来能当外交家呢。当了哥哥的神话呀，觉得自己比弟弟聪明多了。荣升为哥哥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神话总是担心爸爸妈妈的爱会被弟弟抢走。尽管爸妈向神话保证过，未来不仅会更爱神话，而且弟弟也会很爱神话哥哥。这么一来，神话得到的爱就会变多，而不是变少。可是想想现在，自己吃果冻，还得给弟弟留一口汁水，神话就觉得爱的大饼缺了一角。 这天呀，爸爸妈妈一起送神话上学，到了校门口，神话挥手和爸妈说了再见，向校园走去。他不时回头看，爸妈笑盈盈地站在原地，他就安心地转回头。走了几步，又忍不住回头，发现爸妈还在那，还冲他挥手点头，好像在说，我们就在这儿等你，等着接你下课回家。这些话呀，没说出口，神话就能从爸妈充满爱意的眼神里读到。而爸爸妈妈呢，看着神话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挪进校园，视线始终没有离开过他。这么一来，神话的心才觉得踏实。天晓得，这神一般的话怎么就这么没有自信？周围的大人总喜欢问他，神话，有了弟弟，万一爸妈不爱你了，你怎么办？神话会恼怒地瞪着他们，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好。可这样的担心从此就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神话不懂得，这是一种没话找话说的习惯性语言。大人们你学我，我学你，无意识的就传开了。他们倒是有话来逗小孩子了，可是这无端生出来的看似没有恶意的随口说说，还真影响了不少小孩子。他们害怕弟弟妹妹的到来，总是会去留意父爱母爱有没有变少的蛛丝马迹。神话的弟弟喜宝是个小贪吃，只要有吃的，一天到晚就乐呵呵的。他1岁零6个月了，总把哥哥叫成的的。这两个发音根本无字，不信你写写，除非你能像仓姐一样造字。昨天呀，神话上卫生间尿尿，弟弟跟了进来。神话皱着眉头对弟弟说，喜宝，哥哥要尿尿，你出去玩好不好？喜宝的头呀摇得像拨浪鼓，神话一不留神尿偏了。这可把喜宝高兴坏了，他立刻把脚放入尿水，兴奋地踩呀踩，慌得神话急切地大喊，妈妈你快来快来。妈妈以为出了什么大事，赶紧放下厨房的事，慌慌张张冲进卫生间。神话指着地上的尿说，你看你看，喜宝这么不讲卫生，好恶心，把尿当水玩。可妈妈却哈哈大笑，这叫继承哥哥的优秀传统，你小时候也是这样，那时候没有喜宝，你可爱踩自己的尿玩了。不可能，神话的嘴张得老大，有些恼怒地说，妈妈你可别记混了，毁了我的英名不好。妈妈笑眯眯地摸着神话的头，小孩子都这样，这叫好奇心，也是贪玩尝试，不是你说的英明。妈妈把英明两个字说得特别重。妈妈，你可不能为了弟弟就诬陷好人。神话一脸严肃，怎么都不相信自己做过这样的事。可是妈妈拍拍神话的脸蛋说，放心，妈妈不会告诉别人的。弟弟现在做的很多事情都在重复你的小小小时候，你仔细观察吧。
0: 那
3: 神话变得有些结巴，
0: 我小时候叫邻居哥哥，伟哥哥叫什么？
3: 的的。喜宝看着妈妈和哥哥聊天，也想插话，
0: 妈妈，我是像弟弟这样叫的的，还是叫哥哥？
3: 神话非要妈妈把话说清楚。的的的的的的，小时候呀，发音器官还没有发育好，舌头无力，长大了就好了。妈妈笑盈盈地重复了3遍，好让神话相信。你注意过吗？弟弟现在呀，不仅说不好带拼音歌的发音，而且也不会发带科的音。比如可以这个词，它会发成可以。妈妈把双手放在喜宝的胳肢窝，拎着喜宝去阳台了。不一会儿，神话就听到妈妈和喜宝唱起了玩水歌。 这是妈妈自创的游戏歌。

水，哗啦啦，白花花，会唱歌，洗洗洗，洗小手，冲冲冲，冲脚丫，自来水真干净，洗蹦蹦，好快乐。洗蹦蹦这个词呀，在神话家里就是洗澡的意思，就像拉嗯嗯说的是拉大便的意思。这些词换了说法，就显得神秘而有趣。弟弟乐此不疲地重复着，妈妈说上半句，喜宝接下半句，乐得手舞足蹈，把水花溅到自己和妈妈身上。妈妈呢，不急不恼，不时还亲亲弟弟的小脸蛋。神话记得小时候，他也和妈妈唱过这歌，当时他可喜欢唱了。和弟弟喜宝的动作也一样，妈妈亲吻的余温仿佛还在脸上呢。怎么这么快自己就长大了呢？也不好意思再唱这幼稚的歌了。听到弟弟唱时，他甚至会有些糊涂，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妈妈说呀，小小的小朋友学语言的过程就是这样的呀，儿歌、古诗词、小故事，不断地重复念，重复讲，在快乐的玩耍中增强记忆，积累知识。神话常听妈妈说，家庭的文化环境很重要，那这算不算呢？不过神话想不明白，弟弟喜宝玩尿丸那么拎不清，那么傻兮兮，妈妈居然说自己小时候跟弟弟一样，神话简直要晕倒了，他才不信自己曾经那么傻。当然啦，他也不相信自己小时候发不好哥哥这个音。神话决定了，下次遇到和弟弟一样大的小朋友，一定要仔细听听他们怎么叫哥哥。如果他们叫的都是哥哥，那就证明妈妈说的是大实话。好啦，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里，欢迎你到天猫或当当上找来小鱼阿姨的陪你长大一套四本，一边看书一边听我的播讲好吗？期待你能够手捧陪你长大，让小鱼阿姨陪你快乐健康的成长。祝你有个好梦，晚安宝贝。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2: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3: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吴水寺要面临着一场决战，空前绝后的决战。火焰僧要力敌云南四剑客，为了就是掩护火的真君孔华阳，保得陈廷敬赶紧走。这个场面呢，很紧张啊。虽说现在双方已然把剑拔出来了，互相目视，没有语言，但是一股杀气凌然而起，在这10步之内，就没动手，你就会闻到一股血腥气。孔华阳点了点头，心中暗想啊，高僧感激了，这就是救命之恩。他立刻抓住了陈廷敬的手，振臂呼爷，就往后边跑。云南四剑哗就冲上来了，火焰僧人是横剑当场。这场绝杀杀得瞠目结舌，杀得空前绝后，杀得可以载入大清朝的武林史册。怎么的？其结果呢？结果啊，很惨呐。云南四界乃是翟其兴换北斗太上老君古志川的4个手下，可以说这4个人不是一个师傅教的，是4位高人的高徒，后来拜在古志川的手下，辈分呢可以说跟古志川差不多，但是呢古志川乃是云南王吴三桂手下第一剑客，就是归古志川管。古志川也很佩服这4个人。这4个人霹雳剑童天啸、无形剑秋月峰、闪电剑马云龙、掌无剑焦墨阳，没啥事儿，几个人就在一起研究，互相打配合。经过几年的磨合，可以说4个人联手在一起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那非常人所能敌啊。4个人呢又结成拜把子，像亲兄弟一样，可以说是打仗时都玩命。火焰僧人乃是少林寺的第一高徒，在江湖上德高望重，由于脾气暴躁，所以呢他叫火焰僧，就自己像一团火一样，既能 在自己的胸中燃烧，燃烧出激情，又能把别人融化。火焰僧人他的武功，掌中的露鲁大不见纵横江湖多少年没有敌手，他所尊重的唯一的一个人物就是幻化童子王八金，两个人成了僧俗好友。王八金也不是出家人，就是俗家人啊，他是这个出家人，两个人是无话不谈呢。今天为了救火的真君孔华阳，为了救陈廷敬，火焰僧人真是把自己所有的力气，就是把胸中的这团火烧到了极点。战役结束了，其结果是这样的，我向各位听众，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加以汇报，火焰僧人战死了，战死了。那么这个云南四剑客呢？云南四剑客，霹雳剑童天啸没有死，秋月峰也没有死，马云龙也没有死，是焦墨阳也没有死。说他怎么没死呢？这和尚不那么高吗？怎么的也整死几个？没有，露鲁大不见火焰僧人掌下留情了，因为僧人不杀生，但是不能不教训你，所以云南四剑客在和尚心中怀着不杀生这个念头下，四个人得以活命，但是这四个人也很惨。霹雳剑通天啸被露鲁大不见断去了一臂，就是他拿剑的那只臂，也就是右臂，被露鲁大不见从那绑臂那根那地方给断了，残了，残了一个啊。说再练左手剑那非一日之功，他这右手老使惯了这剑，换了左手他就不灵，流血过多昏倒在当场。第二位秋月峰无形剑让露鲁大不见给断去一条腿，就在胯骨那儿剩一条腿了，他们无形剑吗？这回是一条腿，栽在当场。第三位闪电剑马云龙双脚被和尚的露鲁大不见就在怀子骨那儿啊，就给切断了，两脚都没有了。最后一位掌无剑焦墨阳，要说这个焦墨阳啊是非常狂的一个人啊，这人要狂他必有奇才，这人咋这么狂呢？他有资本，特别是这个练武的，有这么一句话嘛，叫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你看这个文人呢、啊、他到什么时候都不说我啊是天下第一能写的，就包括咱们国家的作家莫言同志，虽说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他也不能说在中国的大地上啊我莫言现在是绝对文笔第一，他不敢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个练武术的没有把自己排在第二上的，就包括我们邻居那张大爷打几手太极拳啊，笨笨磕磕

他也说我这太极拳可以说是天下很少有人能比得上。练武术的互相不服气啊，他本身就是个斗气儿的东西。所以这个掌无剑焦墨阳从来不使剑，他是个使剑的剑客。他说了，我的剑就在你的手中，就是一个照面我会把你的剑夺过来，拿你的剑把你杀死。你说这个人得多狂吧？不怪他狂啊，啊，狂人必有狂能啊。什么叫狂能呢？就是有本领啊，狂妄的本领。嗯，好家伙，就这么狂个人，让陆鲁大不见把双手给他斩去了，俩手都没了，这回成为了真正的掌无剑。那么霹雳剑通天啸断了一臂，无形剑秋月风断了一条腿，闪电剑马云龙双脚皆无，无形剑焦墨阳没有双手。四个人横在当场失血过多，但是没有丢命。可最后火焰僧人身上中了三箭，失血过多，临死之时大喊一声阿弥陀佛，王八金呐，我已尽力了。和尚把眼睛闭上了。那么后来呢？后来就是把和尚的尸体成殓起来，他的徒弟由打微山道赶过来，跺足瞪眼睛，但是没有说一句话。他的徒弟啊，铁顶寺的大方丈啊，这位僧人眼睛带了泪，也不知他在想什么，谁也不知他在琢磨什么，只是感觉到这位大方丈云土僧人他的目中有一股琢磨不透的杀气。那么那四剑客呢？四剑客哎呀，后来还成了呢。各位，四剑客被人家收走了啊，在寺院里头，这四个人失血过多呀，昏迷不醒，被那几个死士给抬走了，日夜兼程赶回云南，也没投靠吴三桂，就自己找自己的家人，找门户，开始卧薪尝胆的练。再过20年，这四个人在江湖上号称为四残剑客。你看，不没腿吗？啊，我不练腿，我不没手吗？我不练手，我不没胳膊吗？我不练胳膊。后来练出个四残剑来，将来我的下一部书自然有交代。简短截说，这个污水寺的战况就是这样的。回过头来，咱们再说火的真君孔华阳背的陈廷敬陈的人，两个人这就回到了巨鹰山栖霞寨。到了巨鹰山栖霞寨啊，孔华阳往这一坐啊，差点昏过去，他累的，这一路上啊惊心动魄的。不过呢，他摸摸兜里头有这么一封信，心里头很高兴。这兜里头什么封信呢？这封信哪来的？谁给他的？火焰僧人。咱们按笔交代，就是在云南四剑客没进无水寺的时候，也就是陈廷敬陈的人孔华阳三个人刚喝上一杯茶，云南四剑客就闯进来了。这时候火焰僧人一伸手在兜里拿出个信封来，就塞到孔华阳的兜里了。孔华阳点点头，因为这火焰僧人在这河边勾掉孔华阳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咱俩打个赌，你要能把这钩摘下来，我答应你一件满意的事儿。那么这封信里边就是孔华阳要得到的那个满意的事儿，就在这个信封里呢。孔华阳摸摸兜，信没丢，真是高

僧给我留下的啊。陆陆续续的九江王土产还有这华志远、李刚、贾宾九、登山豹的杨小石等人回来了，不是在这个大孤山那儿拦截这个云南四剑客吗？还有那30名死士奋力而战呢，结果呀，华志远这边也死了10来个人呢，被这云南四剑客给奸杀在当场。就即便这样，九江王土产还有华志远等人也是微微受了轻伤，但是奋力突围闯出来的，死了10多个呀。华志远进来含了眼泪跟陈大人汇报了这个大孤山的情况，陈廷敬点点头，好。现在陈廷敬手里头共计有10000多人马，再加上居庸山旗下寨的1000余众，10000多人，这些兵不够啊。但陈廷敬手里头有王牌呀，什么呢？皇上给他的圣旨啊，调兵啊，调水师营。这回陈廷敬是下了决心，府湖令箭拿出来，派人宣读圣旨，调来了50000人马，兵围微山道。这就把微山湖这兵营可就扎上了，战船可就排开了。但是陈廷敬不敢深入，因为什么呢？这个微山岛里边都是些西洋八法构造的，这个湖里边啊，嘿，有萧黄埋伏，什么拦江网、兜江绳、绊江索、绞刀转轮啊，你这船根本进不去，那拦江棍把你船能打翻了。所以说要想打微山岛必须得计划周密。陈廷敬召开了紧急会议，现在已经有重兵在这儿，你想啊，那人呢啊，人要上千，彻底连天，人要上万，无边无岸，这人要到10000多人，那就很多很多的了。50000人马水师营，战船、大战船、小战船一字排开，好家伙，声势很大呀。陈廷敬就跟大伙商量下一步如何攻打微山岛。这时候孔华阳把火焰僧人给他那封信拿出来了，火焰僧人呢，在这封信上啊，告诉他清清楚楚，说火焰僧人怎么未卜先知，怎么的一见着这孔华阳就塞给他一封信，人家僧人早有准备，就即便孔华阳等人不到污水寺，他也想把这封信送给孔华阳，帮助孔华阳等人打这个微山岛，所以早已经写了。恰巧无巧不成书，孔华阳和陈廷敬到了污水寺，所以在没对付云南四剑客之前，他把这封信给了孔华阳。孔华阳一看这封信，信上写的非常明白，这个微山岛西洋八法难以攻破，水中的一些萧黄埋伏更是难以攻打，解铃还须系铃人。设计微山岛这些西洋八法的人是谁呢？铁背苍龙上官太谨，此人福姓上官，字表太谨。找着这个人，自然就能把岛破了，就是这么个信息。孔华阳眼睛瞪多了大，哎呀，大人呐，这是火焰僧人写的非常明白，设计这个岛的人物是上官太谨。陈廷敬拿过这封信，眼泪下来了。现在陈大人已经知道了，火焰僧人为了救他和孔华阳力敌云南四剑客，已经圆寂了。和尚死叫圆寂啊，老道死呢叫羽化，是吧？皇上死呢叫驾崩啊，老百姓死呢就叫死了啊，去世了。要是坏人死了呢，就吹灯拔蜡、嗝屁朝凉了，嘎出骑马、杠杆大吉，哎，什么词儿都有。

0: 陈廷敬把这封信看了好几遍，就问谁是上官太谨。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啊，上官太谨有的听说过这个人物，但是不熟悉。这个行军大帐里是一片寂声，一点动静没有。可这时节，浪里金龙焦天翼往前迈了一步。焦天翼就是这个太平镇的人，前文书我说过他弟弟啊，就日月雄风的人，结果让人给杀了。此番陈廷敬来，浪里金龙焦天翼找到陈大人，我要为胞弟报仇啊，大人你得让我出份力。好，就这么的，他也加入了军营。现在陈廷敬是文官挂五衔呢，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帅身份啊，就是剿灭微山岛匪徒的总指挥。焦下士，你认识上官太谨吗？大人呐，我认识他。上官太谨就在卧龙庄住，离此80里路。这老头是个怪老头，这一辈子就研究这西洋八法，研究一些外武门的兵刃。这人对西洋八法那是精通到家，也就在10年前，日月雄风的总教主请这上官太谨，因为他们有点关系。上官太谨呢，就利用了5年时间，就把个微山岛给设计的是寸步难行，就把一些西洋八法都安装到里边了。所以火焰僧人提的这个上官太谨肯定是这位铁背苍龙上官太谨。哦，那就把他请来，哎，谈何容易啊，大人呐、啊！一来上官太谨跟这个日月雄风人家有关系，二来老头把他设计出来了，他能把他拆了吗？那孔华阳眨着眼睛，那就一点招没有。很难呐。焦天翼摇摇头，啊，很难。陈廷敬看着孔华阳，现在陈大人呢，拿这孔华阳当孔军师了。那诸葛亮不叫孔明吗？嘿嘿，私下里没啥事，大人还说呢，三国时期有一诸葛亮孔明，我这儿有一孔华阳，这老孔就是人才辈出啊。此时孔华阳眼珠一转，我有招呢。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5: 历史报道家乡新闻，
6: 真实记录福州华电，
5: 经历福州。
7: 海南话的福州乡亲，你个人好，我是郭玲，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今日福州》的作用内容有：加快推动妇女幼稚国校发展，调整全体中年妇女发展，并且做天召开妇女企业座谈会。胡马东下省我款送我两米细些色彩花布。福州游呢，专设立台湾双屏专区，四地联动，俊杰动海小组营业，暗藏各区花布，提建五四专用。这个晴天算啥的运？另外讲话教细下，福建的神农丢卵到福州，专带中年妇女发展，并且做天召开妇女企业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意见到，到青年好事关帖是全民总结的关于妇女发展的对牛知识进行，老师全国妇女大会部署，青年实现妇女可能体制行动。加快推动全省妇女幼稚国校发展，委托全国市现代化管理团风云争先，提供有力支撑。调论以后，等于文化创意集团福州特殊厅创意福建英豪电力设计，福州市德坤湖澳保养锻炼马术等盈利转换集团等企业，双沙了解烟花设计七乱修六并带管理湖澳创新等情况，带企业加快速度转型。提升管理跟服务水平可以肯定。一卷到，多清华速递训练，

头顶一眼东京，北华店一眼地冷加湖澳店新业态新模式，推荐是南宁湖业原中业化跟家地连高端原型，多为了居民湖澳原老土域健康湖澳红绿体湖澳店锻炼能力，增加幼稚捐给家眷平白培育完善标准体系，促进生活成湖业高品质多元化便利化花店。招揽会上，安通控股金明建立胡椒菜眷侣设计院扩开工业设计，幸运经营赶机扩改等企业负责人为了华电现代物流简单宽播工业设计经营等是南宁服务业王家秋菜水中护理所品家政等企业负责人，只有华电领袖护理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提出意见建议。南开大学护眷希望大学有关产业中啊找了还原调论临近天区还原好之后，湖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是实体经营跟自然业的重要支撑，是满足人民利益争夺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存在。当前湖业发展面临广阔机遇，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希望广大企业坚定信心，创造机遇，重视意味，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途径，以新需求吸引新转机。以高智能工具创造新需求，坚持以创新为动力，遵循市场规律，打造后新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制造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坚持以云客为货源，提高现代服务业跟现代金融业、现代农业云客发展水平，做好 A 类三产业云客运用，坚持以品牌为支撑，不断提升劳动性能力、产品跟服务质量。地理打造八年多来，工业搞泡沫，多树立跟进行降考经济观，清华改革创新，优化人才供给，安和服务企业系统指导细节，持续打造市场化、花地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运算环境，推动服务业职业化业貌，万界千恩，影响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破天盖地落后国面。企业成效由胡椒菜送我光了解到，为清华胡马东向成我矿圈里设计送我两米上行胡体进材的具体细节设置将来发布。自上行进材时，胡椒打造胡马东向成我矿先黑现材第三批进材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品牌供应、消费破协到口岸服务等方面，为大包大揭在运华店提供了更为便捷实在进材案例。根据细节设置，胡椒油的制造业供给消费品牌壮大马祖企业产品以及在绿带区企业产品创开端模，并且结合设立台湾商品中区综合作态及要求方面，优先接替马祖地区及在绿带区企业需要申报作态需无断断违法违纪记录，而被列入实行作态名单。产品要求符合胡椒油的产品认证标准，马祖台湾第三轮产品起面五厂及台湾东岸第三产品，今后产品需提供完整曝光、经营建议及数案凭证。申报流程实行常态化登记，随报随身记者。目前申报截止时限，申报作态可通过政务部门推荐、行业协会推荐、胡椒油的公众号公开申报、电选邀约等渠道，随时提交申请材料。计划创意启动管理方面，胡椒面口在呼哈调院的台湾创意企业当地那一本地创意休闲逛活动上好名录，在运经营东西的台湾创意企业可通过企业界两个上好部门行业协会等多渠道报名，进行后可能后将在大跟本地企业当地的采休闲参与机会，让两岸同胞完全友好之交的美食烟火气，上好聚集前后实施随报随身记者。今年胡椒菜送五个信号，可能呼哈调院的那一活动算好的。胡椒古代的接替多对待卡行口岸设立列建退税店及金马之台服务站，绿卡可实现九至空中出境免贴封，扫码至黄兴一站内便利。绿卡多前来搞退税所难九号，送家使用装有密封袋的包商品，装退税信箱单。遵循密码跟商品一起绑定，绿卡多对待口岸列建退税服务店

姊妹集团服务站，有海关大密封袋，温和状态真轻松嘛，就可以温馨红颜欢庆。那我说下，多呼叫福州冲南改名称，浙江定海后海中华，可能以青蛙宋江改名故乡，广东这边东海小组改名英雄。一个五矿年，能我说下，我是左峰、丁宝聪、聂希等云北这两个英雄，多带来马端的应运敬业。说下阿老，又断句胡椒菜，从南区为宋农模无名满定单位做玩意，断信虚名不孝，断信营业精神，四地联合活动从南转动，多无锡故居举行活动，通过借点营业，发布而乃按长过去，八面后生对下传定环节。对信先列主席，幸运断信无为革命精神，多中央巡捕局无锡广东后生代表一齐进行无锡中央调查，树立美爱竞选千蛙，选营业第一，亲切缅怀感中国敬意。旅游对你小学后生代表亲近共诉了无锡中央要旅游建筑道心革命，肩负敌人敌者应运就业感应书籍，建定相应装起了党破烂中华的历史，每每到来令在东观众物保动运。活动现场发布了福州本土音乐演唱会《呼啸》，山海美丽，难料而乃岸唱歌曲，以无锡中央书记为主的唱会难料歌曲，顺利进行歌曲征集，地景音乐传达跨越海峡的家国情怀。活动每年八名少年一龙家乡重现戏迷民谣我公公，英雄故垒跟乡土民谣交集，龙岸军队的文化记忆跟家国情怀寓意应付。我们讲了多歌声端端性而乃基因以处控制你了。动力多浙江定海各界共振通过而乃松共红叶烟草地献礼缅怀作风烈士，多胡椒鸣枪书生多烈士中书爹烈通过而乃故垒奉献会跟家喻敬语街头大烈士烈士哀书，多额外中华电脑实验室后后住通过观看装碟片电影扩本确定献礼地景电报创作案，是地取往加州上海，但是多得了年龄之地的被得了年纪的连接，就多跨国电影节联合纪念活动大权期而乃文化交流的角落，继续带营业的亲近回望，但是带而乃起码的更需断线。随后说呢，胡椒跟英文化运自今擅长广东英流运动，今回黄冈就业创业户口超市新移动户口的首段招聘会在处举行，我们家前业大多五万位的工会较多，现在来年能跟前业打上初步求职意愿，活动传播通过中国总工会就业帮好稳定平台低保代工，想说累计观看率突破两万八千人次，跟以往不同的是，这段招聘会传播推出前业点单社背后各校推介交流会跟就业技能串联一校电视上行新内容，最细街户口超市新技巧小材专就保安功能即端落地，现段故事后 AI 应用电影技能体验低保代工创业专送自动客户互联网专送等第三专区，带货做活订单班相为动力最少关注于活动，多数的工作活动内有各校相关专业就模拟的联名服务所多大啊，大双小可以是前夜纪录高干超把超教授短视频拍列地保话术流浪情节技巧，背后结束后前夜英文进行面试送聘，市面好运当段通过出水所家前夜负责人工更会帮人家开店电业化背后大大工地了前夜的招聘新闻跟运营奉献，与此同时自己编制生活美好关内举行各校推介交流会，来自福建书院大学胡卷李根大学、闽安大学、胡卷宋侯彦、胡椒前夜纪录侯彦等省内书院校的相关负责人，为啥多说到听取各会户口超市项目介绍，并一照如何加强后期的下招提草建议，最代表多各会就业户口要前夜跟求职者的双向对接，头点为各校各会前夜的三方联动，户口端口要变一声列校校建业搞在校基因。多招聘会 AI 体验区，大屏幕上共同播放文字好文，要零基础搞独立运行 AI 设计的新端力听，不少求职者拒绝为

0: 光。并某天谁谁更回心推崇的就业技能春天一号送光照片。该一号中 AI 应用第八一幕化妆背后咖啡街道等淹没可量安倍多妈妈干净抹解决上班族你都没时间好时间难得。多话当天多不就叫这家手码报名参与这家的好事。多个人创业居送区 AI 更改天眼干电商某红网扩展居送短波扩店。从业道路提供爱对爱护了几段客户后年亚居送区也未忘了人自根交通工人自己谈两个居送。如果没有参加徐基居办的自根居女几段客户后年亚或者在总工会国外保佑模负责人介绍新移动工会员工就业创业户手册结合开店上山上下活动超四百十多累计户户没就于六万人次所有户户独立免协叫这家可以关注胡椒菜总工会微信公众号订阅速递工会冰块或者通过一胡椒农园销售胡椒工会在线报名扩量赞送工会预约户户。近日闽清县金山镇古院村龙通苑水口就院的百亩土岭开始小农采蝶龙通苑水口海拔大约800米就院里也温差大乱整了生多一套只为了春红的同案国内清点胶片土岭平均控后以金小温套八红套准备套为主国荒负责人但半夜讲一套现有的商业基础国荒今日买已经先不予再整被八楼土庙为后来提出红山爬架基础后来荒区将新的军事记录控后国平平来做力打造及军事彩蝶加工于遗体综合生态国荒海南为胡椒圈青一所就来给南的经历胡椒感谢你们的收听
1: 胡椒圈新闻到来为我们为居网电话时宽五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声音给你金配军
3: 金九亮老伯伯
4: 做哪是要一个友你不要给你吗
5: 美丽叫马乡，你过来给你吗？
6: 好呀，好呀，一路呀，阿爸你别啦！别啦，
5: 阿伟！多把马奥布面往西女居，你过来给你吗？

0: 胡椒味越南，胡椒味雅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胡椒。
2: 上彩记的应酬胡椒，两位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我爱在于心，又在心电，和十年老人在福建英豪人，英豪也就是县里的英台，以初心冠黄世家。我爱随一把千居胡椒管理方，跟随牛鱼油好些句话，研究金锁碧台，鱼油在我先端四句话，多东西有三座的米儿。我爱秉性加好，也在我先端句话感谢好用多有端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点人这可了解了啊，我爱故居。我爱多空气写一念等语音，只好多才可进来莫记得。请运在你念带小国人喜欢干地人。莫弄我爱就一家出色的能力，就按了各有各的技巧，见识各有见识，社会各有论地，互相混合，在国内有阔之地。他应见到王恩这间论地，心怀妒忌，就劝孙官要玩王恩。孙官带王恩本人就有信件，再加上有人先婚点火，就以尊敬细究不利民生为理由，尊王恩贴贼。王恩为官仅仅三年的时间，所以被人称为以官胆识混五贼。一多行务为一号归居胡椒，多一粒牛鱼油为国女方做内而已，没按顾及拒绝。一担保名利有怨巨大，多 AO 三应化对秀业读书军换干，果然私信俱为万岁者计，行谁捞官生活，军区不再为官。一尊爷乃色彩相应的老谁，早为中年之书取命劝错者，把你干栽花作诗，平年落梅医院巨大，巨好十年作难。今年十三年，王恩提存修十五万在洞，参而主修胡椒胡籽，之后不作修古兰籽。今年年二年，以七来七回高龄，被尊州第五怀应伯评为尊州胡籽总专。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我爱故居，也来信海给民文王烈士林国民车主丁议员变南市站嘴嘴。林国民女男孩就离多正呢，丁议员修改了给民动印点端三里里与车主。昨年谁说了南白周旋意不杂不动的修男，罗摩面土寸过对，修寒仅仅可以与那修旧进筹。寒带龙以宣泄短弯层无所垂区内，下面都来本偶宣浪以土寸端无所显末，今年就来都正以动物硬以修验了。睡眠为了土寸，天阳怎个动，但是比较杂，可以整化草。当年下贼归来以问应，就来多正呢整化草栽过油，果然有汗的日子。靠宝的是降噪布偶，布偶比较动，但是没对不安哪一过年也没进货，但是本身的走廊比较宽，大龙偶所大仙君比较陡凑，好有戏诶。当年王恩经算多龙生下贼阴西运算天阳的花木， 秋根基干运错对你明天嘎果亚拉就离多正的散碎你今早孤居面贼大约高娃西三饼卧米谁命带土木眷儿我乃谁命挖巨娃嘎吸引鱼腰闹海鱼腰谁稳爱你妞贼欧轩干稳爱你一巴稳修哈动位东西西居娃命嘎被清卫三座翁塞这面但是一模公命所以就拿错一种谁一内很满敬你谁给搞必要破龙一命哦多过年一年就拿本欧不归虎鸠后家领圈开俗有领圈开贼翁喊命爱人嘎肯请念进来正经人解公太松地来欧进贼八光好居去领圈开对欧溪水三本西用机谁小兰落地修动家过来搞念领圈开后应不吞心休闲了往恩姑姑保留基金动大对面以五欧家与大呼也真经多正的句子过往恩姑姑出院公院内被灭出诊但谁鬼八念来杜欧对面的翁应送给多正的句子所以救好性命修能顿时被列为虎鸠祠文物保护单位想采集的应从虎鸠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咱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声音，今日精彩点。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2: 在浓浓声音中感受亲情旋转。
1: 福州电台左海之乡，
2: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3: 普及我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语，感受美丽的你，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讯说，宁缺平话，切乱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你讲得好，多谢时间的你，请点了讯说，平话海水当烟松，对白波，又动作音波讲。
2: 我来看你是没人吹吧，莫来。看还有家伙跟着跟你跟说我说我操掉了都糊弄。我哪天跟我新疆天妈妈你没有天妈呢？可现在时间好紧，怪你是纠结糊涂，做哈在头。听见的经验才怪愚蒙出灵。听见会太有些不？怪没听本子的根，下台有条顺单简单，陈林啦。下飞机高头，你碰了就有了领导第二天下了雨，他又下了我呢，来我家么么，给你好，把我拉回大林堡，我们下过啊，哎呀，等下一来拉回大林堡，所以海螺鱼的命了，我等下就领个的啊，我拿到哪里玩的么？海螺好多大铁毛人，麻烦拿住他。麻烦拿不好不准不应不就搞不了面不搞屁呀、啊！叫军军当着面你都不打，希望还有面你弄，万年都得俺出灵。终于我心里说那公道，他有两家，哎呀，光，还有光，姑阿母还有光，大家给起在，现在姑母阿说心寒冷军，我有光，一顿把我能搞，我们下不好说冷军，姑母就母亲不问，恩官代代没用，对，也安安的就是。上上哪里去了？上哪里千岁从哪里？万岁被玉取玉取，红面千岁，红的搞红也好搞红，面里面哪一面？红面千岁，千岁可玉取玉取，哼！哎呀，准备罗平回来，他一本来聪明的，没跟他去干，说干就危险呀。下凡的现在，跟你还得说哪？还得伸出哪叫得去？我拿工具从太岳说哪根啊？太婆说给他三个一把火，心一根安火，万岁万岁万万岁，心一根就火，神色无恙。哎，我今安睡嘛，今今心情，心情呀，也买暖，我怕暖心情好凉。别人与哪里不就乱怕不过，估计乱挂的乱摸，看了有一点，只要顾虑之心的是安的，没再不能爱家给我。忽然的，王爷。

我爱国恨我爱不好，怪我中我小心变邻居，这海内海永远动大不哦，怪小我有了维护中我爱少年多天好大不过在，我爱不好。说我哪那么样跟他不当干那么样作用呢？就要红命啊，红命！不要那不当干，往两岸那个木料队跑跑，我也搬到这边有什么样？当你的是爸爸妈妈做的呢，好好弄爸爸妈妈的呢，你好去买的嘛？在那，摸一摸不罗马，你干嘛？爬来人家那个，我哪有用啊？后面干的呀，少年多很好，多不过在你不好，就多的他应该做两只小，还有他有几个木两只木条，故意当的好多痛苦，我的，关于后面呢？少年多很好，大不过在你不好，那要不两字不相，莫以文行怪我。哦，新义冤家文行无文之力，说阿令欢博冤地鬼，今宵孙你好大，欢喜喜生不得很好，功劳啊！高拉我的不然他的了姜老啊姜多吹过他的他的老干了吹了那些换了姜心了那些就老啊可老啊就好一问好了阿灵欢不用的鬼用的是灵鬼有没有看到阿弟鬼跟阿灵欢不用的鬼肯定说你好多肯定觉得不好多欢喜喜生不得很好，好我不能来挑战，怎么办？很好啊！来生意为很好，为真好。孙不好生我回来三年一步，岁数才容易几多，用爱把关爱。今年不好生啊，人间产生五感的痛苦。为生意生意东全是混家的富贵，木作难居上好嘞。好走生意阴生还不好得在我后面生意多很好多生意无限以后无尽以后如果喊我两只小就会更奇怪我不好就在宅家不好每天带着两道货我翁中生意很好吧我宅中生意写我说你变一领军玩不好出来全是混家富贵我应住人家大木少郎，混在应住以后哦，我翁中生意很阿爸哦，我翁中嘛，哎，我哪敢玩不玩啊？可是姜公子嘛，军尽军力哇，这话说到你家做活哪做人？你怎么人家讲呢？哪来好多人家哪好多人呢？没想到，这话当我。姑娘姑娘龙奶姑娘比了妈多呀可能一用的要我老好可不进步姑华姐生个女儿永远天台带水呀姑娘好了连我关在店看看姑娘姑娘女儿我后面你要做上来我姑姑娘然后就等我的黑地来我妈逼我妈走给那个黑地来你多来我的奶你莫来你了我就现在新华姐什么可我发达不有我进步过来的女家姑娘去了你说这个活哪都那个见过哪来好多女家好多女家叫我姑娘看你呀中华好多我天马我这样跟我讲过见你这么好多我不该讲你不好做些我身边的人还辛苦的哪里因为这样训练高了嘛所以蹲来靠一些我比你来好的话你来有呀我都能好他也不能买的呀从周光五国林五公里大家都浪漫五国林五公里那大家都没两用浪漫五公里呀哎谁要好讲就算我好讲来我们听我们听对不好看到谁不谁没要来呀呢不能我来讲啊才定个对不好讲那个下游的会围着讲的先拿你讲用的头来讲讲念来头你那也好讲了但不不你还没没没讲了好讲了没来讲了不是那种那你也没换着

你来看看后生变成人将军，单独的下龙虎将军路，你来无烦恼，伊有烟有烟，话我黑位黑位无烦恼，你冇跟就冇了冇了有烟了，何况那老人女儿还来就在那个啪，声音比着毛都听，我就绿目有光，我那是还就将将你压下头啊，关于来没来不离，现在不用不偷偷弄，会那得接着别人去养活那没完看那个哎。哎呀，你弄，说没搞了，叫我怎么管呀？啊，你来一年三个月的三个月的，你来一句那是你的女，没可能赢。哎呀呀呀，哎呀，运动呢，快把命交出来好，要活哪干过？你中国活多少怪过我的，砰，就不要过来了。那是你个喊我，你弄弄弄啥子哟？还就是刘永华那看起你可以管那耍个恋爱，想叫人家过了当地把我看一看了。哎呀，哎呀，一路我。你家在这那早早起来干，看你会不会碰台呢？都，那那个半夜里边那可真累，总完蛋了。每回要冤大夫去，大林银松江，看你爷爷，军人弟弟爸爸，等过大个你别那么多边边啊，老人家该往水往边水走，不然我那感觉，你来人，新人弟来银松的孙女，出人穿开一家不得梦一天啊！你看谢文顺变那个，下都能稳住他，维护中央将。当初也反正黑出也不就疼出来就来开你这几个男人他就去见了哇谁给他万万岁万岁万万岁你呀万万干净没在鼓落万万过后万岁反正很僵万万激动只要亲近的人还不耐鼓励该门上面往旁边去女孩前面鼓励叫你让恐怖的很耐中英雄崩了站啊，还得赶紧的，赶紧的，啪！站他的舞台，还在丢发在里头，来呀，别正事儿，他的事也不讲呢。这人民话声牌，国在别开会他的，可能人民话声也不喊，真的河南人呢？河南别飞机就开的不难就买来的，一出一等够难里头，随便别让开的去就买来的，国家公不严，心里才累。那今年都老林才龙通家财务呢，当今年的地方呢，他做这里的，一个搞一老肯定要让你也做这门要的，现在主管总体的啊，主要没有为他红为三根不行，看我会，谁不成得胜去了啊？会打拼的河南党应该领导，你能够找我做？想到哪里？不该呀，跟你河南公干我，你那女人就是搞你公平的，你不该骗你的军人。你和那么肯定提高情侣啊也应该说那么的男喜欢女的情侣明星我晓得我说给我那个干我慢明星俺家找你应当都五天啊红烂去但不要连台的胖啊都练一红一锅练高了嘛我把这手机的就红烂几天嘛三烂转开也去都不比得没少年都我就不要温开上面换卫星红头家的面孔呢没得你就红男的做了俺们过了我们这面上你就当个红男吧你我就呢你在搞红男你要不老的红男俺家快递买来一说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会播串回单了等怕是我难了哟会播串回单了我难的本来归一关今天我问家女一哭也不能播的了不能让女人活了多年没得找啊这来几万别人他也关乎别的定律这样他会口用立播串回可是我定点了地方现在关乎愁可是将给钱来花多就那播播的他会播串回单就得那么好喜欢难他那有什么话都乱了你呀的俺家他的两口的高科女你弄你弄当回答住你可穿了可穿光回去过一人再一盘阿端呢一公一国给你换了温开上面换卫生给他的奶油红蓝把这五眼里这就这些靠红蓝的住了阿姆对面古龙盘的就当靠红蓝盘的这张回答真的还留着那些药你弄个海里面导演你弄进来和怪民人提了怪人太害了还有跟那个唐英峰共进可给害了就来了
贵阳，看你还在闽南高级，已经说到明年是就往湖南里做的按摩，各种地面三天停住的吧，湖南的吧。你弄下来，我往你海里接的，我跟他曾经都没落来。所以说，我来在不问可不？今年今年把我留在后边，一把往你那个他就行了。哎呀，看来我个的，我就拿钱往过来用着我，你用开都没带。现在都搞过的么？耍了几个跑了龙，我被关干的。香港，你那往公安局那慢慢的，直接去就轰了我。还是俺军个老买了那不公，不给我，他就不做。他还没去就找我打电话问，看哪样？公安还在过来喊人。你弄得那个海里开的火牌，这抓完工一股的好冷。昨天明天的湖南，那搬到江阴湖岸，没得在海里海里喂，海里搬到你别摸喂，够大的两公斤，棉袄湖南，那个湖南的昨天俺们各种对面，反正就到湖南那里，工艺起不来股的好冷。这是你弄的海里开的火牌，会拆磨坊的电话的话，你不把那湖南的做了的人就没给呀。民众都你从来就要给你呀嘞，不是我呢，再到那给满地用完了，平时都无来播啊，就给谁我呢？啥不是我呢？谁办的呢？你不是我在办公弄啊？给叫我呢？过年怎么给呀？莫希望你利用啊！共产党播嘞，共产党就叫那太绿，共产党做了就得还有味道吗？谁呀？就得还有味道？哦，外加的我哪一个？这个阿妈呀！哎呀，就丢了公斤了，我可以按摩做完了呢。啊，没那个，没那个，死累肥肥了个，抓着光人家嘞，哎，白的，以前从那阿款都没得，以前过那不得玩意跌破方眼光，所以我看我无害，昨天给我切了咯，丢了我可以按摩做完了，啊，没那个，轻的轻的，死累肥肥了个，会成年人嘞，你别被反应了，上我可以很多个现在没酒店。可能啊，我在闽南都靠按摩做完了。你那我那地方太远老远，你不做没？你那碰了俩大浪呀，他干呀，气也上没那口。

海南为福州乡亲，一说就来福州移民过么年来，做海之乡之后的做海乡音。我是冠霖，感谢你们的收听，阿拉基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对。
1: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

0: 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北京时间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京时间五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本朝世间情景，
1: 说不明确代替整点离婚风采，
0: 走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盐，多节时间的了为大家能播上的是中波明确甘露水第四部。

0: 老贼为何不失意？别救督路，老百姓听众在王文尊在幕后宽垂一泪，谁道一惊，患在不到面见花月，求你
1: 督路何从去？

0: 应采荆州斩，应开荆州花。
1: 对大主，我乃好母好子的东昏嘴会同荆州，遂将拦阻。
0: 我好了做工之美，我去老爱我举。
1: 就这样屁股。今日要老昏在国公与我心情，今有人家安排，你做我待遇何得？你
0: 这也是为了东吴大业。
1: 顺道你宋老联合才能大牌的好，如今龙家心情正死可水，广东百姓孤独怕求情怪，你为何一再破坏？你又在兵前来，你岂不知东龙破邪混错在逃？你忘了原地怎么拿？
0: 花我荆州，休说过退。
1: 对大舅爷，你来我宋家之中，刚才本公主面前用鬼一物，我太原封建在局，你看。

0: 现在何行啊？
1: 假意做工兵安回来，商议再去，给我好多些抢孙素。

0: 再保干阔，待你当今团结为所，再保风飞。
1: 滚去，该打起来，为何不见，为何不杀？
2: 是谁三爷爷不见不杀，就把我斗来，知道吗？出人命在行动，有说龙家伙，打去打去，打去。

明确赶路时，总部都报上我了。需要请吉林收听《武山环游行动》。

这多见去把那内容。哎，那一上三年路哦。哎呀，追加双女又加低了多，我今天没来拖地呀。哎，给你。

0: 孙文公古啊，多山那阿锤的，多做梦啊！嗯，做梦。哎，朋友啊！
1: 哎，找你哪个？
0: 开路梦啊你，最家属你有家底了多强啊？
1: 哦，最家属你有啊？
0: 哎，
1: 弟弟哥啊！
0: 哦，弟弟哥啊！
1: 说多旺，
0: 说多旺，
1: 说了亮，
0: 古了说了亮。
1: 在下来跑，
0: 下来跑，
1: 过上了杜牧的小狗，
0: 啊，过杜牧小狗，
1: 哦，上了段路，在弟弟家，
0: 哦，在弟弟家，
1: 你出来啊，我能靠后顺道几间，现在就来说礼物了，
0: 哦，后顺道几间就来说礼物了吗？哎呀，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哎，弟弟家。

哎呀，哎呀，先说亚罗呀，哎，圣道一样，哦，记得俺就的说女巫了。哎呀，说女巫门口也真呀，这里呀，都没得雨。那俺昨晚就买，哎，说女巫爱你玩我，那俺不得骄傲。

贴几万年了啊？哎呀，谁说东说比哟、啊？哎呀，古宅鸡伯远心，鸡伯，鸡伯就好那贴点点了哇。远心，远心有对两个啊，对两个不要久了，不能弄两个没两年。远心，远心，远心，哎，远心。我怕老早与我们相应嗯没能量你讲对呀你讲个没

0: 何来何送剑？
1: 到底是哪能？

0: 做咗衰噶？
1: 你
0: 哎呀，真系咁衰噶！千万多嘢啊！你贵妇我冇所以命叫咧，英明啊冇啊！
1: 啊啊哇！
0: 哦，哎，加点啦！杰利，杰利就是米内，米内就是大爷子，我都没其他人了。
1: 看清了我吧。
0: 怎么讲？就是你。
1: 哎，奴奴就是阴
0: 心。嗯，那阴心你多么样么？你今天是怎么样啊？
1: 你谁进我就立马。
0: 哎，下来下来。
1: 你谁？
0: 喂呀，好，我送完药没？接下来做呀？
1: 哎呀，好呀好呀，客人你没买，胖了呀！
0: 这样的，弟弟弄一啦，那个干了就弄一，恁讲男女手里不亲啊？
1: 哎呀，点那样弄弄，会是臭翁啊？
0: 哎呀，一年的，现在呀，现在弄也古怪，明明你多么呀，还变得就弄一了的？
1: 你当然一年的啦！
0: 一年一年的，一年的。哎呀，我一天我都能运动啊，工人卡的都等口的，祝你好啦呀！哎呀，哎呀，祝你好要啊呀！哎，去了去了，说老婆怎么了呀？
1: 这上乱叫咋太糊了，一又叫太绿意。
0: 哦，太绿意，我应该就是太绿菜了呀。
1: 我家会也可以菜的。
0: 会来哪了？我点来菜呀？
1: 我家小爷。
0: 会小爷哪一来了？我就问你哪一来吧。
1: 我家小爷哪一来？这就是怒阴心李帅。
0: 哎呀，你要注意少亚勇啊！
1: 亚勇中意。
0: 干杯！呀，我也来了啊！我也来了啊！哎呀，哎呀，再说加高吧。
1: 起立，起立！
0: 哎呀，
1: 哎呀，小爷啊！
0: 哎，
1: 你去哪里转了？
0: 我好，我说满月门，接来做还咋么啊？你最高老少爷啊，活命你大爷了吧？
1: 最高老，
0: 哎，好么？

要我个，你莫，你莫让你看有没有几百万好不啊？要我个，为了我多啊你，露露话了呀。

0: 本朝世间情景，
1: 说不明确代替再一点离婚风采，
0: 左海缺言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给你收听左海缺言，是要好像给你运送明确五三混油送档。
3: 你我你我哪里看有没有几把我好不啊？呀，我个我有多少啊你？嗯，路路化的呀，五星美。

今儿我比他都会了啊，姑娘我啊，外国人最好的啊。

0: 意免来鞭棒招哈，
1: 听为好音乐到了。
2: 啊，怎么见你啊？
0: 哎呀，你的见嘞，我见着你了，怎么没得嘛？
2: 啊，会我搞，你读了恩啊？
0: 哎，当然了，我搞就了恩，那么我搞开了。

0: 哎呀！
1: 是你家女的吗？你总你一眼呀？
0: 谢龙，
2: 刚来的。我你做弄嘛？
1: 我打多少
0: 英？哎呀！你妈！见到娘没老太的？
1: 等那要见喽。
0: 没见不到。

0: 我说完是去呆呀、啊，哼，我都我看一个我。
1: 我没点点，但你俩一来改哎，嘿，去那选的不一个不谁吧？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来个来个来个来个，拜呀拜呀拜呀，妈的，你好吧，跟我说谁来一点点的呀？你中王啊，我来拍开你看着呢。
1: 哈，你讲啥了？
0: 我一个女中王是给我拍开，哎呀，哎呀，哎呀，我就要打，你妹呀，你太阳要打，我要打。那阿姐弟，来个来个来个，
1: 没来的，多欢女，爱老靠山爷。
0: 啊，快了！哼，那个啊，男人吃下的有黄金，岂能得头白女人？
1: 靠一咬噶，
0: 一咬。
1: 好，女哪一咬？阿来我也一咬，怕女中意。
0: 哎，你莫来了，你莫。我就会立着呢，就是把大茶呢收来，端一好冰雹，一拿一弄呢，我可没拿高车。
1: 当中意呀！
0: 来来来来来，考你考你考我考我。
1: 好哩！
0: 哎哈！你们女家卡，你肯定肯定都没干我呀！
1: 会会是谢老的？
0: 能讲啊，擅长的精灵啊！
1: 会四楼呢？
0: 四楼呢？远一嘞。
1: 会六楼呢？
0: 六楼东一嘞。
1: 哎，会六楼呢？
0: 六楼天嘞。
1: 会了七楼呢？
0: 七楼是嘞呢我。
1: 哎，会六甲卡。
0: 六甲卡，哎呀，哎呀，六甲卡，哎呀，六甲卡得白个嘞老。
1: 四楼得白都。
0: 被抄被抄就你考累了哇！
1: 中意了不考累。
0: 你这卡他是为啥抓来的？说你别的别有干的干有，这卡被抄那就好了，考累了。
1: 胡说！再两粒。
0: 你再有你妹。

0: 贼，
1: 错贼，嗷啊，三刀雷，三刀雷。
0: 莫子啊，爹那是讲错一贼，那是讲错一贼
1: 个。哦，应动贼不动啊。

0: 包弄我。
1: 我嘴巴包先弄弄弄。
0: 哎呀，我说天，你包弄弄，我开油得来，我包弄弄。
1: 对。啊

0: 想你去必得谁身家地等的孙高爷好家地等回来谁能弄东东汪汪的西罗吧对对踢腿的西丁弄爹你是姑娘怕你是罗吧罗吧背起你对丢错吹丢灯罗吧吹起你打打滴滴滴打滴打滴打滴滴打哈啦哈啦双一捧啦，啊，新娘头大鸡肉啦，啊，大双背，一朵金花，啊，一朵金花。
1: 换做你看我你双白太天塌，可是那女来的，小娘一去哪家？
0: 我以为啊，假意配在女，天公造命一点不差。
1: 小娘哪会父母美，哪有那谁贵应家？
0: 外双妹。孙女欢迎谁？大话不须丢弃孙女他。
1: 如今趁你住相伴，乱嘴无用结亲啊！可女双恩不要，算他不要，念他。
0: 外双恩，早就算他，早就念他。
1: 不要，念他。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比我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今天为大人报上的是比我喜女团第一部，由老二位报告。

里的那红啊月老，欢歌连连甜蜜就来，亲爱不生疏乱喽。

有乱世风界大艰难，守在神州归元来，甘有早代两断呢。

心里牵引高人的爱你都爱我高士兵月的文牵引牵不了的现在你可以去外国了偷了开外国

给人水完的水就啊，手里搬起路啊，跟你在我去，困个你个，老多啊，给人有水完就的灌污些的呀，多苦苦啊，顾在我，毕业没那我的儿女啊，啊我硬熬硬熬喂，哈哈，现在只要多你莫讲多没了用，给人水完些的水完啊，一来一灌污毛呢，困个一条路。水王要水，个人啊，那水我真有实力。你任秀华中尊老那水头脑里幻化，上无幻作家。个水王要水呢，把人个你爸爸那呀，我看你来给水，你看我来给吧，说你个怕搞忘。现在你咩玩意？说山老说家苦啊，门户都怕地道哩。猎区不忘啊，懂得有啥要懂啊不？不如好了，早里有懂得。世世灵为新歌教育，历代无比信心坚硬，手下布满就为鬼势力做来奉养。人讲三个河南王啊，帮着地温就是土啊呐。你出门了，头顶被人连卡打被人来搞片片地王，五个人几个，八个人多个，还一个人穿个，八年个人多，女孩子们为。把么要轻修顺当地们，糟糕东西又靠个用官带了没人给，搞得每顿打出来，是因为协力水王啊，民情好了，安住完保险，出门那个好文艺经营，多数人都得有可能做兵的，中晚在平安，出门那为了给安住，历来送些最就来好好的水王了啊，是这样，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现大开了呀！东大卷到苏修阁楼，起阿出门的单怪头天，修那引擎的西贡台哟啊！大都河内啊，五万种啊来，我都没允许。五老皇宫探塞海面，我都没答应。那十八名做给谁摆的？都没见到的，我马清宫那个都要听主啊，跟我搞同样的技术。十六名啊，都我叫东大另外的叫。这同阿弟，啷阿哩出门那头顶被人连卡打被人嘞？因为修来个一种阿能加开凹陷啊下水路，一关两个啊，外国金算多做外来头，一能做啷阿个矮子啊，来你不能丢定情话，自己要按住，个加开就来新的个英雄几多啊？后来插头断断啊，下你性命难保，再过来另运再痛苦。因修了两代火不应该呀、啊，大龙武人口人心，男主喊人运人就妙了的。看到我头脑胆子小，嗯，挨家的爸爸爸，哎那个送了，对哦，骑了车上半年都下楼啊，别光阴把娘生的，到我要半年经过呀，都下死死了，太高兴了哎妈了啊！家界那一号小伙那一卡，得开阿妈的摆设轮，做了艺队人的好料了啊！会中晚多了不来不能念，钱都熬多了万块多贵轮了。哎，得开块多的四贵轮，水就来轮，我你找到了我都那四轮，会拿来多贵轮，钱来呀！做了艺有见到这里好，没啊我没人到听那些，听你听你这里做了哇！哎呀！帝王爷，你一光啊，公园灰烬玉土，没听见都动员没办法。南通那个火炸的地方，云开通心对哦，靠救靠救！现在说我老弟为几条亲人都去落阵，但帅说了的定，千人包罗高举人，带动大方干哪里定？一刀什么的人，将将帅坐地虎中打。四四零为新歌教育，面貌之灵背插单刀，攻心尊强中路。卡关大的为慢时就要三轮五轮八轮四轮接六个六个，基本家造的马高调，说那用铁轮就安装到，到高车人啊，都没有叫谁上车的，你很重视，每次都住了没说漏水，很好，活着点啊。车后脚啦，东大偷了动车了。

上车哩，今天说车拍满电啊，哎，靠混罗倒大力讲，中啊，我哩来搬车救水龙，给人说车还是不会联络。哎呀，都冒我几万天的那种光阴半年，卖了你些个金那饼糕，火加十不完，电加十不完，就还进去你冒不来老说。完全不够啊！包容我乱出门来嘛，等该做好来了。哎呀，三千一半啊！丹总啊，看你苦苦又叫经纬就够，不买要好来也都来啊！那当我乱看你朋友，铁架有来见叫你莫把他打工英雄被人。是中皇啊，咩你这个都用起啊！我乱多多天台个死仔做咩哩啊？哎呀，三千你一下混动个中国跟吹奖才。钱没了我，我去甩到有命脉，嗯，丢我眼都给他看呢。哎呀，东大，心里说你谈就不怕给他我。大来看都要讨论的空啊，这里东大的没拍过，但没来在于，这样的跟没英语共同的，但那在于能跟我挂进股里。哎，有钱谈不能去，爸爸爸，心里说俺五天里的写到一句。胡罗那搞个老现代不一样，我罗单独给我生哦，对哦，单罗么都没有。俺来漫步公里，其他东西修啦，起步速度啊，因我可以，没人爱管过一切。多对跟到他的温度还很修行好。哎呀，现代不可啊，因为哥只是老的人，鬼佬们偏偏干不应该呀，出门人嘛，老人生活的没人说啊。女性一生最怕去被人呀，没留的呀，天被人不一定高。没了我们去晒的人哪里爱忙呢？电脑关系是没实在不可啊。我爱你跟我家都有老师对我恩爱无比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都要当中啊！拽过给我送去，修来帮你听。东大老母啊，坏孩子也都有谈钱，搞个妹卖外国叫，爹多给我，到我院都出门了，要再过多明白？钱我老大怕可能听，搞个人，东大来莫三千装哎！天到呢，坏孩子也都有天天但搞鬼没难过的叫。问他呀，英雄的英雄没啊？搞鬼没办的，对啊，做也办不了。女车太成熟家，好的温柔懂事啦，外国就说的。爹，今年问秋里办出牛哎，些安装带有多开多啊？当员当保安做，当保安做，问他呀，问他呀，问他呀。苦人说收一收一多靠客家但做了安装啊前一三年他苦人活了那搞革命说一说的偏在求的没几乎开个运行那时候开行去东大丁上学没安全过的技术现在跟他抗议他来动车了而没偏在求的来抗议现在说最佳混斗老百姓说那台车坏开的不明最佳定义亲家不白定义那是啥哇又是我的老高空的名人给那个大的对亲家亲家哎呀都没有我大爷嘛给我说呀给我神偶谁是高度那样神偶就是神偶不要出门了也是北京的哪里公主啊不要自动说一句话应该要扣落个哎这么的我的用我哪个能准备花的我的那我满意我跟你都明我也来满意我跟你被哪也没让你就你看见我的说我女被每千九心一进迎接欢天喜地闭眼宽大勾去了伸手跌倒跟那个有的跳包蹦蹦包包蹦蹦包妈妈妈妈这边多加了牙鬼包有我打得起你啊妈你咋怕了但没得事包有细细的好弄弄啊但中啊不买不行我了只要神武论的就是为黑神而过的神是高人哪样啊东大做人的都没人家我都是什么样啊不会骂人过来喊神而天马人的

个带领我军官给你，对我眼准备的定了，华山有条军坑哦，卡不烂，雷嘎咕嘎作用，这里有看的很有判的多干白烂多出啥，二门修补。看你这样的要三千四那个干的太容易讨论动土，甚至我不来欢迎你奔波我心情水于归天，打狗狗用话说话给定判多高，困人心思太多困卡不烂你超困你有干给说吧顶别干的跟千年路莫来小不有的无塞小说到汉军先生好了，温金先杀工，公务大人，段阿老师也段位段家一部的仔，是吧？家里很特别的，人爱人乱，人对人动，不多不见说连不得动。个人怕不管你公我公回官，但的万刀花官，对我每朝也问心一欢，谁想你跟我来了一段，其实个一起想一边神经，按古代情况，家里就上对比。碰巧的哈苏良动弹一天，人个的好的走的有心人一些人，都把士兵要修路来帮忙转啊，走得红人感应下了，招牌为是女女学的书修阁楼木花的，来百姓啊，人马军丁好改傲军心，千岁万不来到，这个本秀就留了面子，如果本相不送，本秀叫你吃开就离。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很多管的温水困人，见了好多做了油了跟了夹了锅了带了东了南了西了跑了家里跑的后面卡的变的空的，困人别动温金先生讲，今天又卡昨天又把更加搞得多来工去的搞天的人，你还少红丝拉拉阴阴不见多滚滚阴难一个丢了的人都来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该死个呀！没见说呀，狗拉个狗没认着怕，要靠几百年，要靠几百年，狗人那怕点能干过的，公老婆一点的那个东罗西跑罗的，免得因那用过骂我哪里去了看？奥利公这里二门青年单都面多呀，刚刚这里有东大说呀，包的亏卡乌，东大那怕在我那阿去难过个来救狗了，奥利公你要修理完中网。多说我水王啊，哪你去看我的本子了呀？屋里呀，打去看我豆豆去到东东那里。哎，今次啊，不是我二妹呀嘛，都要来喝啥的呀？得搞三十个哈，东家老母啊，困人干病，红旗心为家，心杀公为老东家正好，滚滚神仙都那参，这里有美酒呀，新的送几个，现在家里表演一座亮，在那个下干头准先起床去，困的脸皮满盘木鱼，白动温金先生讲，今晚高冷公主的门户出了，东打几冷酒噶不能还宫，新见几个，就点了买三回。得人为钱，钱嘛样头能咋讲呢？钱呢，二门干半包药空了，再来了生命危险。三十六计，早为损财。二个娘虚言说多，卡佛烂泥，抽空也早。哥那个哥们来搞二门，你去哪里啊？给南国哥来救哥来，搞卫生厅，动大一招。你刚才没说我水湾呢？哎，等你拿去到。我大爷本小虎仔，哎呀，你去哪里？俺位老友住在金国公路巷啊，不但那没有树叶古地王，担保你收了未啊？毛子好嘞！天子们懂得那个，二门将呀，半步哟百里之桥好难修啊！怎么三千千里之外与半步哟为敌的，竟好不杀千，谁也不罢休？

哎呀动大，半东半西没顺对你啊！天里只外个定个外对我做到，但那么对你对我厚望无根，你早不来卡佛兰的对。现在动大在我这边就虽然切个一类老板个模样的，动大老混倒霉个困人紧紧对干。俺侬现在算单的，就往几万十百个走，碰了单到往几万十百个走。可爱未来侬个听住爱听我，买来住爱转地形，都那间丘陵山咯，弯了，东大一道我也来上卡。小山溜冰个东坡哟，因何结定金婚啊？搞危险的，马上孙三宝再要被多人抢个罗山祖先。就溜冰好两双个包，那时候开为民为亲，大时的溜冰又早又修罗包我哩，等打半多年看困人搞来，满天大笑花，哎明小伯，今年这地温就来恁外高中时之地，明年今年就来个后年做个下夫两三，花就有溜冰包的为民为亲吹马屁罗搞。困人看到没有卡我顶啊！哎呀，除了半边碰上崎岖无比，我的将荒客住家的流水滔滔，这里地形不利本少，谁闹动大早有车将，只难一对下马林鬼马行道，只话被瓜种先输干一个难为好汉，新的女人贵姓大名的千刀几数。是让你累麻烦的，而明天家地方好几万十百块，再来你回去了，你打他出来就得暗中级别个恰切冷气，顾家生我也来为命为情，干都没有被白之高女郎护体，你别得人干你做爱对干做你有猪掉了温水归天马都说长话开始的困人百里还没干白忙干个七百让你立马还到哎明小伯你都来新的女人困人被到的我妈妈面啊因为亲我新的就用敌人那保的敌人新的孙多一名的没一名一的吹他啊我的亲王官兵难难论的亲王啊老的啊往往哪用做吹他亲王看见官兵哄上啊吹他看见老的啊留地故意搞浪会在做我那在努力跑那条，公寓公这在躺雨边那儿，头是虎皮在鼓了，老在冻了，哎呀冻紧啊！我虎须还盖那。因身何才不顺风？问你问讲你无看，不因来好问该无笑。口外寻到一段恶悔，问在哟将谁来定啊？俺来得独身儿，刚。

本是命硬的丈夫硬，死棍太哦就领悟，全部不变多过行水，何教功夫何行英雄，三人五翁五虎输害，多在波干高山啊，功夫朋友跌进一碗，后来顺带出门来，离开辩论顺在半夜。家境皇公务都未多，西瓜安东真够大，每轮炒我，我忙啊莫输啊！两公现在遇了碰土，公能也开。

随命献差马上，做你爷谋生有空啦、啊。下年东温新有地，经过山下小云雨，水手叫来东打有力，都用起啊哦干奋斗，大有九进的莫来，其他东秋偷懒不语。云雾看危险的怕白东打就离追，对要取得爱在哟，没来在哟。忠心与好啊，听信用户本受动力，该温世界高本监督，家中起挂千万大，无名修造没老你英雄啊，千军万马俺不怕，广告多要出门来，不服标 ABA。当大独到近代国民，本是有一来月中万路，没来在哟，谁票将领啊？哦，二名是丢我眼啊！谢公太保哪里很讲理啊？哪里贡献来请我？居心都南波大了，孤敢立住来对着杜某哟，搞起来丢我出来牛了我脑。东大公的北霸之交等于有亲疏互补，故宫先老官命正大单独单 A B A 路，第二书第信不敌鬼不搞东大天地下不良杀多成年，为民为亲左右夹鼓溜冰头两书面包为东的马家里个娱乐便利，困人摆起了本卷大漫步公公里一手家冷沙。哈索良家中起挂无名修造女领带本修北东温金行沙宫顺好欢喜都那天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哪里很不能以困难的需求东大法人派给乌多而今为命为其男人就应该了在家的溜冰头梁竟偶归世下赶头尊心的论别墅嘛新的宋一天都要用于一类动车干预本修这名个中央人偏没代价三十六年遭遇损财二个人准备遭出了哎呀你把门欢客主改的莫里卡是门三年崎岖无比故白希望多以为啊已经体会正在危机之际相克的无论相随东军，其他跑来摸你的老来暴兵，滚来英雄路。溜冰天的不弄啊，宋家相应仇的，哎呀，几位，克的先来得别人，没遇过的哎，物价更为难路，还呀，忽略没就讲下来。所谓对那个接纳我的所谓让那个华人领我头面面都上起来心安无谋难免有要独立谋不能领多嘴的又爱的很多人老的爷爷能够故意看的机会这些时代显得呢我那里讲的上达面翁最居民写句三的就让人当爱至于莫拉莫内莫呀莫里莫伊莫里莫罗伊莫拉莫木莫将丹宁度诶，至于达沃朱巴盖丹顺伊翁的做西洋拉虎仔的丹伊，十万的天生履历个十万，至于连下论别起里的与众不同，被人见了一在巴龙这里丹翁的别个一在的相亲被打，所以天女进屋里头死。玉龙沟又当鬼啊！你个莫假水咯，别难当爱把你全难当是，伊哩晒气又当鬼啊！不伊哩个莫假水咯，我两国三国爱比，伊往个咪古那王啊，麻木个人聚满了一万浪浪王是，古那啦加古那伊多来看，也奥三七四六，李老天啊，好凉啊，也来用个人汤，哪里讲无所哟？莫来聚咪被济，哎，这些都爱看的蒙古。公话起初被哪里扣了沙包，心地扣卡，生于烈火。干我那手中的老锤都干巴了。会几忙的呀？老板一样的家谁呀？无所谓。

0: ไอ้วันจ้าจีนี่น่าว่าเสียกว่าดิสอยเอเสียลูกีกูสร้างบุญเสีย享受เสียจีมาแล้วตัวอ่อนอาบุญยาวเสียเอาดิวลาวแล้วไอ้สิวกายอาบุญดิไม่有做我个本事搞一步了嘞，就用盘么？做了年了也真受累哇！当初老板看你乖的个，去需要蚂蚁在采样，一粒乌渣乌些个卖阿么的，不啰嗦空干办个老板搞的，两个乌太阿忙啊呀！老大钱啊不嘛就单来个需要单卖啊，一来的来，工人对啊，冇的就冇的，老板忙的对啊，是哪种？女的一万啊，哎，一万开了，一万你真给我个，老来个你搞要收来啊，这么的，老兵也一样给收路，有多少人少女的，有人多少人可女的，只要可买一万巨腾巨。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诺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聚落。
0: 老兵也一样跟收入，有多少人少女的，有人多少人穷女的，只要可买一杯聚腾聚些，咬你大个呀！今晚我注意到马多列的酒马酒列，乌杂乌些个卖阿摩的，敢为王个买意？老孟哎，虽然有上百斤大牛，看了看就问，是啊，亲爱的人个，伊哩不能被花，又当原来莫能个西莫能贵哟。哎，昂昂，哎，人家白口啊，好，你搞我大钱死来个，莫哩个。好你这样也得破啊，实在还是没用啊，都冻仔瓜，又就能冻仔瓜都死得硬啦，死得骨疼，两天不来个，实在没的，但我这个女爱我的人啊，老来妈没用，干完就把我冻起了，所以偏偏偏错去我不多，哎呀，我没记得，中晚错一道，我写跟讲好来讲好来，伊的中晚嘛。只要我教我生你的个，只要我起到来六四兵的做，让你破水咩万难个，血咩我暗暗的多嘛，伊仲话一当佢飘啊波咯，顾只马子下嘞，我所用短棍，将酒落挨拿多少提价就买啊，会死呢那个好生我望下呀，爱受鬼哩个，提了也冇搞事，炸了乌血也冇得命，乌水也冇哩。一过来就少了眼拉住我，各种人都拿来那假讲个对哦。天才没干，一将多一多干的就一不见干，一将干干个了，将起了你将练的动，练的动就一无嘛，有做有些没有没的，将当不落去单准哦，将新的说老来有看见，将可惜去，将又关来没人给我看车辆去不拍去。当我说没了，我一看不拉，就两亿的时候都更不拉，因老多没的，都哪里来去？鬼赔的了可黑，爹的亲娘的爸爸说不落都空了，哎呀没啦，因你到月月都甩点点可偷，一多的来偷个你来也看面的呐，前面的人吹面的剃头梳，当我去说几个，说那套了，哎来你老来嗡嗡嘛，不落老老又说那做吹。朋友莫给个，让阿二看说，咬你去啊！二看说，莫说你，说阿乱员工啊！朋友朋友来，当我没照顾嘛的什么样啊？老来过了年龄起来，跟你说阿女说呢，送外靠看起来都多点走个。老来莫见苹果了，当你说去背头啊！今天看面你哪对比？朋友莫给。拉拢我搞嘛，好搞好搞好搞，我见人都要，我见人都要。啊啊啊！看嘛，你哪个？你啥呢？哪面呢？哪？哪个面苗好苗容易？早点哪几嘛有样说呢？是中文呐。本来明白普遍经验，你这面乌眼来钱，国家的你这面实在好两万个贵二元了。 然后你去吧，阿拉，你那弄到底，哎，莫。

说啊，看没那忙呀？说那早点面工啊，看俺的红书爱好嘛，靠早些闹钟。阿来和你们说的，朋友都讲没酒忙啊，点眼了，好了气熏啊！当红天的要去老来点的呀，气熏啊！气熏啊！你说那莫法那搞个莫搞多外面呢？一莫搞那开下闹做生意钱嘛？看面搞弄得用你费力啊！这边个啦，应该是中央亏的啦，做的工你好啊，好猛啊，好猛啊！我靠，咋想那种？朋友努力超级，可没有靠来靠啊！看啊，冬天啊，看电脑了不？我家你可跟水源那边包一口，今年个呢，三条面阔人家阴晴施工太哦，宽高天啊，硬和寒天啊，那个形容，家人监督宽宽个必得领带一通天啊。跟你到过那边啊，因为王爷也来国公啊，看没那啷个？王爷国公比我中华每一位好多啊，都还是好呀啦！这人靠点来咯，这人现在六楼公务啊，高本级有多弄家地方，三十老远来都三代我炸米蛋红安今年爱去，当代看没你啷个？爹那弄些把人家当满血头没？新的来算就来你的耳门子呐！我看见了就是来见到去了，那朋友现在三条的，哎，那个三零被他吧，那头女，看见那里吧，那个朋友现在今年个呢，那个的本地人死拢个也那头女，连门四姑爷对那咬你有个也咬了，可是有啦，晒他因好的没有。高级王是是被他对面开的，又来又来的，家子男人生不起，都追得可紧。晒你过头的，又来过头的疼。咬你赶紧赶紧疼的，不然俺们累累开的可开，又来又来闷头闷死闷累，又喜欢高级人家偏给人家喊三连天，看一拉人抱着跑，带动水也耳鸣起的。吹我一门无比的挂嘴烂的，现在说老来头一门套都套问我说没搞住还要一门，搞得就你这里说不完之后怕了一门你老来暴病，故意阿来吓我，刘兵头的你家够满足下，当我卡不烂你提了你啊，现在说可能牛哥没吓死你，记得可以把所说当年的老来起码不会来去好多了，还要老上去了。没有来了，我看开明无少送了伊，然后八点多要接一股他。现在说最忙还一个点穿高跟疼哎嘛，那么又跑出来晒你的哎，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脸更太多去白伊。刘冰头两看的，哎呀，嘴又快又干不了。当我再送了又卡难冲，伊的头绵绵，阿来都有。顾家想了莫精心，又追来说你也懒得摸到你的，看我跑去晒你的，想了为力，咬你算亏了。现在说中王骨头啊，还不两亏吧？一年多躺进我，刘冰头两片牛套个半多。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个多只牙都裂开。当我心里说讨价输哦，为明仔要干杯，我明天孙姑溜冰头两半带我溜溜不带，妈都说参姑搞当明人辗转到稳定稳太当阿丁很多个。当我孙女有关的细胞，我就听阿达多加就有了。哎，因为我多少没东去被家里冷都不拖了嘛，秋本身多半分。当我孙女有收入，你卡的多；当我孙女有存款，命难逃，不到啊，逃怕莫死了嘛。我亲卡一个时间啊，刀马头划开去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当我下手了，你招不来卡夫兰。高票高举起送了又凹了，断了！一只马不着的经纪人，爬不着半马过来不着，包好不凉，冷着！干了了嘛，连十公要。昨里有重大看秀啊，秀单刀半多人卡啦，哩哩哩哩哩哩哩走！可能下手了，你找不

昨天都多的领袖带了海跑的最近跟我你找我那里卡夫兰高票举起稳定性杀工稳吹凹了我倒要

世间心理念之大，世界在在，一路另一首修大音咧。唔好你听啦，阿妹你就讲你老外在咪未听个话？外人讲话真粗鲁，拉三腿啦，男不女，流浪外地的中央代理老人啊，他老了呢，嗰啲就冇嘢，朋友混乱冇来住，外个住冇完，再要摆四个嘢喺度啊，矮头色也摆到啊，过军啦，乱啦。过以为也摆到啊，过我家门的也摆到啊。后面朋友啊，叫你外面人你就喊你啊。哪个你心里上吊？小拉真是上吊啊！哎呀，去老啦，还拖落啦，困眼镜啊！因为家里丢定钱王的朋友，你拖我早点拿到，也以为你心里几两眼了？谁呀？哎呀，流浪早困眼老我。现在状况之列，朋友讲话我冇问题了，算。朋友你托我找你拿到，也以为，明几两个人三条命困人，引起了施工台哦。谁呀？好多麻烦了。明朋友啊，我所有人答应你都答应，尽明个人都一定。朋友找你拿够嘛？做起话也冇奈。你口头那看啊，口头那看啊，困人混都天上哦。朋友你抽血了来。好善啊你！看命你难讲，我讲要磨马靠工要好锤，免拿你王爷也得过工。我一个望你王爷过工，比我仲话没有爱好的话，一共好一啦。你家能靠得住你活难，我没落你。头脑看啊，头脑看啊，老五公啊，活难活难的鬼王八呀！看俺死你将俺来，梦好了就来个气我。阿公气我，我家来孙呢，二妹抱住孙家，俺来没吃鸡蛋了。哎呀，公爷二爷伢你，朋友你身边民宿的，我三大面我不好来居民了吧？爹那那，谁个有三呢？就让俺当阿哟。你出来过哦，谁那那？我出来那注意了，注意莫玩莫那莫呀莫哩莫伊莫哩莫来莫啦莫莫莫跟当领导，这里多我没哩。苦嘞，我要俺要摆在那心底口卡，我唔见我马矿很可爱。当然啦，做系咩定判我？我古时也对我在温我的，你做系多数，老女带多靠温我。好，跟我哩，当我送我要靠那边，苦人看你个当然啦，最重要，老你啊哪样会算亏了方便啊？讲你对我老那算亏了，中华古腿。嗨，咩来咩来咩来咩来！哎，美女头念保安啊！我比你多哪来那家境个都有，因为谁有哪落住也家境，因对面烂面，再要多靠起，都有想会保住先了，花里面了，因为嗨，咩来咩来咩来靠我啊！说点老多呐，独立独大，独立势力了，独大起了头，很想去搏了上，嗨呀，他怕保落准将起锤，将是那么的混咩来呢？回单中哪了？怎么我来了呀？这，对我人家新的米罗烂山头那样啊，自然多水。但我这听嘴的说你，一说新独立业也打了你老，都要留你个梦哦。所以你别把来不帮你，只要说你也期待得起哇。真的你都没用这样做，你老心都弄得了过的亏了。哎呀，你讲啊，靠我哦。这边溜冰头梁裂开，就男人裂开溜冰头梁，暗暗手里的带我溪流。就说不，我们带我领袖孙山啊，说不，我们东大观察会动啊不，是被哪年搞完了不？下一年定，哎，给明大回来分析两下我们新村。对啊，小大回来的，还有现在总共水沟只有两啥开的哇？就用杜万七，就你杜幺七六没？杜幺七六了，虽然切个东大西了。阿爷先打接话中哦，当困个一种经过处理中啊，你往干都要讲了啦，天红都天上哦，对哦，几万是不是新鲜危险？得到解了吧？来来就会当你拿大几吧，下年没也没，今年没有当哦，历代无比他的温度还更大哦，当你拿就会就来吃都要钱，熬你吃得起哇？阿大几了哇？没啥命啊！够这谁做小人嘅，多多做坏来运咯。英哥，你咩三少啦？咪要跟你这谁面用眼铁拳棒棒嘅，那眼就对你吓你嘅。你啊，跟二妹先嚟，跟你好彩啊！
tôi hiền.

你看我今天中要做什么？你的老骨里都烂掉了，亏了！困起个烂的，等伊拿一来换几个嘛？熬起走路，困起二姨眼里看见那种我马框很可爱，就一眼熬起啊激动，突然的冲动到个人等伊拿，另外向你背老孙红进到一下，三声又喊，另外我护士还解释起拿，另外好喜欢讨论见你过来。你做爱多少？那个可没三生和我选择心意，就那帮问我长得惊异。毛你听得进屋里拍得不好看，压到乱。另外可没包的好贵，哎，东西拿都没啊，买了你拿都没没。搞问我吹拿都白啥呢？明罗，对我爱莫当你拿，我买选我嘛，就买对乱，哪买来找你拿？困人孙再机会那个妹啊，见我见人靠开门哦。说论潮流山那位土包手，几丑为兄弟烧土的事，单手的炼我的事，家里要钱来是背后，给我人的山当我失败，但多有你哦山里，钱高山下面的冬天的事。这样的生死军动东华南更富贵，关东在马东去，好东向河东东，不美富有三星轮的天土地灭，你也得我们铁山下面的冬天的事，令我心三观关系面，登山结拜的人都从汉北利用我本案一直给讨论了关东牺牲军动火候中东往来求谁心系保本修习无忠心之地大大你的当工一个女主没有几个人所以啊你也来的这个有天来不拉肚的之命啊好在这魔杖哦这人怎么搞这个魔力都要把你吓你的孙亲当我欢迎嘿我得你杀出昂山人得你好给几三年问我不会见你是见你后年呢要个好的修头要个好的水头一三年讲我千八名的我们二名当我五名进我老关东一股呢因为出手做官算丢乎就是跟人现在用我讲的修头只有一人一家里要三年独立神不依因为三年神不依的时间整个断层只讲你故意后年能够好的不依给你只能他们啊来的所以家里要神没三所以家里要勤王所以没有高三年得失业经历一把我谁那容易讲啊这里恰意没三家里要他们啊来的高给主给公给你讲人就接了高家人得势的经历谁能对我历史的人红武大就乱动镇寒州这恰人是后久历的恰些中恰人混哪这恰人是混哪这恩儿们的我们家人离不开人家人谁能对我历史不送开机太有的我们这个我们当中这种他们来讲我们常常的高家人得势的经历流浪我们当中当年让你混啊，所以容易。但进洞去了，尴尬。前一三年出了路呀，都要三年，他要准备学单。三人拖高本来门口当红生样，等下学单。本来我走路出来几三里门，赶紧悄悄的啊，各位爷爷，竟然点了进出海，只有老欧老师呢，公务员呢，谁拿公务员呢？你现在背着我呢，背着我都背顶啊！你讲你山林广武林啊，西边啊，老大的血胆啊，啊，人家你的血胆是讲你家门啊，讲家门开的呀，破烟把你进一下，就往武林啊来抢。人家你这个一年当那武林啊，总往开晒是那个花啦的，无人老说啊，吹哪多呢？血胆，不能用蛮力啊，吹哪个多呢？三年要退的，亏了不安可受的。困人家来吹拿到配你的酒牙时，人说开卷酒牙边，三个人尽坏顺起个眼皮顺的，女跟外是为开坏通，耍蠢没个烂命。几位溜冰头的人是为了东打西的，五光开。

阿婆，东家出来菜吃没一没呀的，我说也一门面就来东边，连欢喜摆爱情出家这里怎么来？关西喇嘛僧多心怀着给，被多一个是孙西流罗一票同口接管阿林早青路，莫刘斌外哥做侬西华，西点侬去的，刘斌个公司今年个西贡台伯地方去的，将侬现在哪里？我听讲到温我湖个学大，都明天的欢迎。俺为刘斌考起年纪啊，搞林间修仙点着，土官的那爬山啊，嘣嘣嘣，贴个一个啊！办的是好新闻，让这刘斌转早个人，一个都把心愿命运勾得，好运不走那个不给，都算平安过的是，少没个被二门师兵损损害心事。尊敬好兄妹，不能再见，兄妹谢他一个不能。这困难不能丢定庆皇古干决定昏睡，兄妹不丢修行大哥不能谢不罢休。既然女儿心眼很傻，算了，家里老母搞的又叫关武把兵不走，带了金牛嘈杂运作，背叉身多顺着去骑马赶文武领光。以及的地方是武陵王管辖，武陵王是东西又靠的宫内必争之地，兵多将军受关注的山东庙县的云冠山宫，所教所有我们落着去的朝廷官老总之内兵保我呢，佢行东阿婆东面天大有水又叫缅甸我呢，两说系东朝廷官我呢东面抢劫大东面跌雷我呢。看到我端着东恨我呢，两个如来心哥教我命使带我目光雨点杀了断书，都明选建设了罗一个诸侯救啊，因那个居东西莫能诸侯比你红心我呢好为了东恨贪度修来故意个很期望哈明因何决定顺心？哎呀，诸侯！兄妹领安好小见，留你诸王之家，一个何够公务朋友？全都用火去烧场，叫人等来过路后时，英语全都表个说英语，怕把一个切开水王，为王去后半年内，很多白的谁被开，爱来屋里又跑进树林啊。秋啊怕是路里很短，从顶温关把路背渡，心为金刚感动你痛断，谢他路一个说好也不理会，安关县令带着亲路黑马大去又给我运啊，锻炼住的东山一景。

皮亚同口东西我哪有冷天是心啊哦如果早里有东大北应大是不害啊你如果一旋做来昏庸的爹不也在当生生活到都把是你的老做个好个人顿水果个人顿起我冷硬不要有冷硬求你面目虚修给我精力不少钱你多人你多啊中欧算你不给啊不停奔杀龙源得有给你几何但见爱敬你就谈你保留

0: 多变。如果读八十秒，我不走无数不会踢压罗命路文化，本少谁丢定命光，红桌界两边去等，比你们靠接近那个水关东城的九沟山峰。当那出兵被神一刀，本少关皮穿通一刻要护送高级。哎呀，最后一个那里是被弄出来也没干就最后不了。因为这些小英雄丢定情话西宫太婆丢我天女公子外对人关心的要天哪情况地震不保一切动作一家我有满满朝江光家庭是静坐家光命家庭哪清净顺手绿色的话故意独存因此见来报信哦是假人啊现在哪里我天公对温我护工学大东西我那天的荒野好啊来来出兵天哪庆欢静坐家官来来我吕哥把你一句论带来记住我们故乡咚咚咚咚咚我那心酸谁让我们静坐人这只论松亏家米罗王金亏金家金亏云家才能为别人家公亏铁家多春见给所被女金松县多出杀参见我那勒被公民道理尊重的人就两兵无缘挺亏乱家好好中道教恩我不能今好保卫寒沙连天的二门庆王啊不能我理由都变得搞你连干的三年过来设计我哎呀冷啊肚里呀肚里呀肚里呀绿三年学那个带呢就见老三年没三月那个就休你什么六开给我们是金军之流赶紧家我们等下应和接定金婚嗨呀二妹就你绿海路做给了单独明带着我母林湾东西我呢冰包不难口口香香搞你二妹听我哦老们休有惧怕本少天天的地带着我千军万弹之下当做不在路的路地我没别个又来烧金秋地温金是杀工蔡对蔡军对哦三年女主爱军蔡那路赶对哦要阿母离开外国准备到位老大地心有个向你在乎老奶送怕多到太阳的翁翁啊我的翁翁看见送怕个血波罗顶外抽个汽车呢啊怕死了这样哎呀现在啊这里多面三年没人写的武林王兵嘛是蒋介公的一年一万是不是刘老兵你都还没解决十不安左右另外一个你都无损跟外界没安我如果你报对我三年他也生了今天也对我心还多这里一路就够行动今天你老去求判断的给我你不来一套看老奶我女家三奶呀老大我三年他的春游馆你哪一边边老大用年轻女啊跟我平安没人来那多三年老大那当个太犀利了哟前一哄床都乱了点了要信了跟咬你结交了刚给我来厉害的现他问我有些三者三者人四者里都有浑身点卡夫南报仇不来门口香水登军东巡旅团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早上记录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我们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啊，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4: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5: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演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书接上文，浪里金龙焦天意就把这微山岛的情况跟陈大人介绍了，说这微山岛设计这些西洋八法斗以埋伏的人，他的设计者是谁呢？是上官太锦呢、啊、人送外号铁背苍龙。这焦天意啊介绍的很详细，说这上官太锦怎么事儿？年轻的时候他16岁就拜师学艺，拜谁呢？当时有位老剑客，此人叫金文成。这个金文成啊，这武功不错，上中等，但金文成最大的长处是到过大西洋，到过外国啊，看过外国那钟表啊，这个机械呀、啊、哎呀，他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啊，回来这就研究，成天研究这个。那么这上官太锦就跟他师父学这个，后来啊金文成就把自己的女儿，唯一这么一个女儿叫金燕妹，就嫁给上官太锦了。18岁那年，上官太锦娶的金燕妹，现在这上官太锦已经接近80岁了，耄耋之年呢、啊、夫妻两个人风风雨雨走过了60年的岁月啊。所以这个焦天意格外的介绍了一下，说上官太锦对待他这个老伴儿，也就是金燕妹，比他的生命还重要。他这个老伴儿有个头疼脑热，他这个老伴儿有个伤风感冒，他老伴儿咳嗽啊，哮喘，

0: 比方说这个上官太紧，那都欲死欲活的，那就感觉到天要塌下来。那么为什么上官太紧要修这个微山岛呢？因为微山岛当时被日月雄风占领之后，这个两位正副教主三次登门，况且这两位正副教主在没有成立日月雄风这个教的之前，跟这个金文成老剑客有交情，所以啊，上官太紧就给这微山岛修的是啊，如铁桶相似，那是五步一坑，十步一弩箭呢，你根本进不去。他用了五年时间呢，那多大工程啊？咱们修那三峡大坝才几年呢？好家伙啊！所以固若金汤。那么能不能请来上官太紧呢？焦天一说很难，老头一年岁太大，二来他已不贪武林之事，你谁争啊杀呀斗啊抢啊砸呀夺呀他都不管。就在卧龙庄中，孔华阳点点头，好，这听话听音儿啊，明白了。陈大人呐，这个你就放心吧，三日之内我准把这上官太紧给你请出来。哦，华阳啊，能行吗？
1: 能行。
0: 事关重大呀，要不本官亲自前往。
1: 别，
0: 这个请啊不能那么请，咱们得夜里藏花的请啊，暗中请。那么我问你，老焦，你跟这个上官太紧有交情吗？
1: 我们呢没什么深交，只不过是有时候老头大寿啊，有喜事的时候，过生日，我们呢因为离得住的比较近，我们到那儿去探望他老人家，因为出于对一种武林前辈的尊敬
0: 啊。那就好办了。那么来人呢？这就过来人了，棋牌官孔将军，急速去把常无命给我请来。
1: 神医大侠呀，在德州呢，马上就把常无命请来。常无命现在跟孔华阳处的那还了得，两个人关系非常好啊，
0: 要活死不了。神医大侠常无命这就把常无命给请来了，
1: 老常头还不知道怎么事呢。
2: 我说臭小子，你折腾我干啥呀？这么大岁数我都帮过你一次了，还让我帮，哎呀没完没了啊。他就把常无命啊拽到后屋去了，嘀嘀咕咕嘀嘀咕咕，俩人也说不上嘀咕了些什么。后来老常头同意了，这事儿就告一段落。
0: 随后孔华阳呢就交给这焦天一一个小瓶小药瓶，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趴在焦天一的耳畔又嘀咕了半天。焦天一那脸呐，红一阵子，青一阵子，紫一阵子，绿一阵子，好几阵子。我说能行吗老孔啊？
2: 哎呀，这就是没办法的办法呀，现在大兵压境啊，赶紧伸手啊，不把微山岛拿下来，危险呐！万一吴三桂起兵造反，微山岛里应外合，国有旦夕之王危，百姓要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1: 行，你别给我上纲上线的。焦天一挥手，行了，我去就完了吧。带了三包果子两包糖，拿了好多礼物，焦天意骑着马这就够奔卧龙庄。到了卧龙庄，他轻车熟路啊，就到了上官太紧的家。老头是个隐士啊，家里头那很富裕，大门楼有仆人往里头一禀报说

刁天义来了，太平镇的。哦，上官太紧呐、啊，眨着眼睛，嘿嘿嘿嘿，这小子有心呐 啊！逢年过节，我过生日，哎，总来看望我来。来啊，赶紧请。铁背苍龙，怎么事儿呢？老头啊，有点驼背。这驼背他是天生的吗？不是，这儿上官太紧练的，没啥事儿是练。练铁背功，就成天用这个啊后脊梁骨吧撞那树，这个得随着年头练，得一点点练。他这十来岁就开练，一开始呢撞那树啊啪啪用这脊梁骨。为什么要练这个呢？铁背功嘛，要跟谁要一打架，啪手一搭一撞过来，那叫黄龙三转身。他这么一撞过来的时候，这脊梁骨就对着你了，啪这么往上这么一送，就这么一震一悠一撞，就把你崩出好远去。所以这个就得小时候练，一开始练的时候啊，你有茶碗口粗细那一棵树，啪啪往上撞啊，啪撞折了。又练了十年，这回啊就跟咱们家那小三盆那么粗的树开始撞，咔咔砰，撞折了。又练了十年，就跟咱们家那个大号盆那么粗的树，啪啪撞折了。说现在铁背苍龙卢太紧练了六十多年，这么说吧，直径八米那棵树他那撞不折，那谁也撞不折，那咱就是胡说了。反正总而言之吧，武侠演义小说是吧，老头这个铁背功那不是一般，所以在江湖上人送外号叫铁背苍龙。嗯，面如三秋古月，薄发人言。老头啊没啥事说，我最大的乐趣活着就是我老伴活着。嗯，我们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啊，嘿嘿嘿嘿，到现在啊，老头还管他媳妇儿，那老太太叫燕妹。哎，有时候让少侠们都受不了，过生日的时候，燕妹呀，哈哈哈哈，你是我的命根子啊，嘿嘿，大家又感觉到肉麻，但是又一琢磨，人家六十年了，是不是？还甭说六十年呢，那夫妻在一起五六年他就有感情，你看这人嘛，是不是？哎，年轻夫妻老实伴儿，越老越邪乎，越老越疼啊。这就让下来了，焦天一也不说来干啥来，反就是路过看望老人家。这老头还有个毛病，这都孔华阳给琢磨出来了。因为焦天一在介绍上官太紧的时候介绍得很详细，老头不管谁来总是先把老伴请出来，说我老伴儿，看我老伴儿啊，燕妹这身体多好，长得多漂亮啊啊，嘿嘿，哎呀，你看看我老伴儿，十八岁的大姑娘啊，我都不动心呐、啊，知道吗？上回我上街，哎，到那家酒店吃酒去，好几个十八九岁的那大姑娘跟我分眼儿，嘿，我连看都没看，我回来一看，我老伴儿比他们漂亮多了，嗯。比他们漂亮多了，我老伴脸上有褶子，他们的脸上有褶子吗？啊，我老伴头发白了，他们头发白了吗？他们头发还是黑的，我就喜欢白发老太太。你看，就这样，他把他老伴请出来了。焦天意啊，上前给老太太见礼，这老太太也会点功夫啊。你看他父亲就练武术的，啊，都倒上茶。焦天意亲自给老太太倒茶，老人家你喝茶，这里边可就做上小动作了，这都是我们孔导给倒的，你一定到那儿要给老太太倒茶，明白不？一定让老太太把茶喝喽啊，明白不？焦天意倒的时候这手指哆哆嗦，他没干过这事儿啊。啊，这鸡鸣狗盗之徒干的事儿，这事儿都见不得人的事儿，那就倒吧，倒啊！老人家，您喝了。哎呀，天意啊，我不渴。
老太太不渴，刚。

喝完。哎，不不不不不，您得喝，您得喝，无论如何您得喝啊！这碗茶您必须得喝了。您要不喝的话，我回去没法交差。不是，差点说漏了。老太太一看，咋这么客气呢？喝吧，咚咚咚咚咚，哎，喝了。这赶紧上官太监招待焦天意，摆上点酒菜，拿出最好的酒。焦天意别看这个名不大，腕不响，武林当中也不是那么太大的腕，但是上官太监琢磨，人家有人情啊，知道人情啊，逢年过节来看我呢，孩子有出息啊，每次喝酒老头都教焦天意两手，这西洋八法呀，我最近研究出来一个连环弩，这个诸葛弩，就诸葛亮研究那个是十二弩，能打十二支，明白吗？我研究那个能打24支，而且那个弩呢，那个我不叫弩，我叫弹啊，我叫弹，我还给前面加个字叫子弹，一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是弩吗？那不冲锋枪吗？是，反老头就发明一种超级连环弩吧。可能咱这冲锋枪就根据他那超级连环弩研究的，所以我就准备把它拿出来。嗯，将来我研究成了啊，天意啊，我就交给你。这饭也吃完了，焦天意想，我赶紧走，福地不远离，祸地不久居啊，自己做了亏心事儿啊，我得走。哎，不不不不，这离你家还80多里地呢。这刚吃完饭，这太阳快落山了啊！你走什么呢？在这儿住一夜，明天早晨咱爷俩再喝点，完了你再上路。不不不，老人家，我完成任务了。哇，不是我呀，我明天还有任务，明天我还有事儿啊，还有事儿啊！哎，天意啊，临走前啊，大叔跟你说几句话，你往心里头记一记。这人活着，他不容易。对吧，就攒断的这么几年，一转眼啊就老了。咱们不要求大富大贵吧，不要求呼风唤雨吧，就要求一个图个太平。最近我听说了有个陈廷敬，领着什么孔华阳啊，还有什么华志远，涂灿也跟着加入了。攻打什么这个微山岛，你可千万别加入啊，咱们既不像潘也不像杨，他们闹他们的，咱们作弊上官，不谈是非，都是武林中的人，各有所见，各有所思，各有理想，各有抱负，谁也没到谁心里去看去，是不是？是是是，所以呀，咱们呢就当好人，老好人啊。哎，是是是，那我就走了，老人家啊。好吧，那我就不送了，没别的，去年园子里头土特产呢也没什么，给你拿2斤啊，包了一包，也说不上什么。反焦天意呼啦吧嘟的迷糊的赶紧走啊，这着急走。谢谢谢谢老人家，谢谢老人家，他从来没干过这事儿，拿着这东西打马如飞就走了。老头站在门口看他远去的背影，这马飞的一样。上官太监还捣鼓，这孩子最近呢、怎么练毛楞了呢？一点也不稳重。你说风里来雨里去的，风风火火的，毛楞滚儿。他还不愿意了，转身进屋了。坏了，到晚上的时候，他老伴儿开始闹病。这病的也说不上什么病啊，就像要没气儿似的，也不肚疼，也不腿疼，也不腰疼，也不磕膝盖疼，也不打饱嗝吐酸水，膨闷胀饱，消化不良，总言之就像没气儿死人一样。那脸呢，死灰色，微睁双目啊，脱了相一样啊，就像那个人呐、在这个阳间和阴间那中间来回走动，一会儿活来一会儿死，这多吓人呢！上官太监都懵了，老头一屁股坐地上了。

0: 哎呀呀呀呀呀呀！我的眼泪呀！你要死我就自杀呀！哎呀呀呀！找来卧龙庄本庄的赤脚医生。赤脚医生那年没这词儿啊，就是本庄的土大夫吧，啊，就给看，谁都不知道什么病，气若游丝，这个脉搏有又没，似有似无，哎呀，这生命迹象即将要没呀！上官太紧一跺脚，把管家叫来了，你赶紧骑快马。你就到德州给我传个口信，让常无命必须到。他跟常无命啊，生死之交。嗯，就是想活死不了，神医大侠常无命，生死之交。这个管家呀，骑一匹马，带两匹马，怎么的？换了马骑呀、啊，哇，往前狂奔。60里，这马累了，换这匹马。赶到德州，一到德州，常无命家，常无命刚在孔花羊那儿回来，老头正坐着厅里喘气儿。哎呦我的妈，还得坐这儿演戏，这孔导演真能折腾。哎呀，这孔导演排了这么多镜头，看看下一个镜头吧。不大会儿，上官太紧他们的管家进来了，进屋就给常无命跪下了，奉我家主人之命。我家老夫人奄奄一息，我家主人说务必得请你去。常无命一听嗷蹦起来了，蹦多了高，怎么打我老嫂子不行了？是，哎呀，那还了得，别人不行我都不管，要说我嫂子，我老嫂子啊，那就像老嫂子。来啊，赶紧把我的神医药箱拿来。拿过来一个箱子，是用纯金打造的，锁头都是纯金的。备马，这就外边备马。常无命打马如飞，比谁都快，各位，就到了卧龙庄。到了卧龙庄啊，哐当大门就撞开了。这上官太紧呢，在院里头站了呢，就等着常无命呢。见到常无命，老头眼泪下来了。兄弟呀、啊、兄弟，你嫂子不行了。常无命道得切近，大哥，有我在就有嫂子在，大哥，你要化悲痛为力量，胸怀锦绣前程，有我常，这什么乱七八糟，反正总而言之啊，他给他鼓劲儿，那意思我来了，老嫂就死不了。我告诉你要无命啊，常无命，你嫂子要是没了命，我立刻就撞死到这儿。听完这句话，常无命噔噔噔闯到屋中，不大会儿噔噔噔噔又回来了，他拉住了上官太紧的手，大哥，嫂子真要没命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马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哎。
1: 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
2: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
3: 您忙，我往前转转。
1: 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
3: 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4: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1: 卫国，过来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
4: 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 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得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有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

0: 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1: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4: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3: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5: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6: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5: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6: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7: 洗衣粉在现代来说是很常见的，基本上家家户户在洗衣服的时候都会用到它。那在古时候没有洗衣粉，古人们又是用什么来洗衣服的呢？我们都知道，洗衣粉其实就是一种碱性的合成洗涤剂，它最早是由德国的汉高于1907年用硼酸盐以及硅酸盐制作而成。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会用一种假肥皂来洗衣服，它主要是由贝壳灰和烂木灰混合而成的。由于贝壳灰里面含有氢氧化钙，与烂木灰混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化学反应，生成氢氧化钾，而氢氧化钾又会与衣服表面的油渍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将污渍去除。到了秦国时期，洗衣服时又换成了灰水，这是一种用草木灰泡制而成的一种清洁剂。草木灰中含有大量的碳酸钾，它还是我们用于制造肥皂、玻璃的元件，在洗衣服时它可以起到很好的清洁作用，而且它制作的方法简单又实用，深受人们的喜爱。魏晋时期，皂角和皂兜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们在洗衣服的时候，先将皂角上的硬壳给敲碎，里面的外皮就会露了出来，而洗衣服的时候用到的就是外皮里面包裹着的种子，把皂角放到水里就会出现大量的泡沫，这些泡沫中含有大量的亲油分子，它们会和衣服上的油渍发生化学反应，再涂上一层皂角液，用水冲一下就好了。皂角不仅被古人用来洗衣服，还被用来洗头发，可以说皂角是去油渍最好的东西。千金药方中记载的另一种洗衣服时常用的东西，它就是皂豆。原材料就是猪胰腺，首先将胰腺清洗干净，再把脂肪肝撕掉磨成糊状，和黄豆粉以及香料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之后放在通风处，等它晾干就可以用来洗衣服了。此时用来洗衣服的皂豆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不仅仅追求将衣服能洗干净，还具有一定的香味。不得不说呀，古人的智慧还是非常强大的，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社会是在不断前进的。皂角和皂豆我们可能都听说过，但是在电视剧里见到最多的是一种用木棍敲打衣服的方法。这个木棍啊，称作捣衣杵。古人在洗衣服的时候，首先将衣服浸泡在水中，然后用捣衣杵用力地拍打衣服，这样就可以将衣服中的污渍全部拍打出来，从而达到一定的清洁作用。 所以

0: 说，千万不要低估古人的智慧。
1: It's time to wake up.
2: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扫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八零后遇到热情的九零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啊，但是呢从明天开始可能就不那么不错了啊。
1: 明天开始要下雨了。
0: 对对对，明天开始呢可能雨势会比较大一些，全市是中雨到大雨，局部呢还会有暴雨，所以说大家出行的时候又要注意安全啦。
1: 是的，那明天是小雨转中雨，后天是暴雨转小雨，就这周末吧，这两天如果要是有什么活动或者想要出行，估计会没那么方便哈。
0: 我还上班呢，我还值班呢，明天我在这儿呢，大家可以用微信的方式跟我来互动啊，我不上节目。
1: 那未来三天的话呢，温度还是比较平稳的哈，市区的这个高温都会在28度上下左右。那昼夜的温差也不是太大，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
0: 是的。
1: 那14号，也就是星期天，沿海的风力会增强。那我们福州市的这个沿海是有7到8级的西南阵风啊，海上作业需要防范大风的影响。
0: 反正最近3、5天的最高温度呢，都在27左右吧，都没上30。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的体感还算是很舒服的，是不是啊？毕竟没上30嘛，你说6月份了，都还没上30呢，就不像是福州啊。
1: 不过好好珍惜嘛，我相信它一定是短暂的凉爽。
0: 短暂的凉爽完之后呢，再上去也是可以的，咱们能转几天是几天啊。
1: 好，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和打卡。首先是无所谓，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哎呀，阿健今天换了一个风格。
0: 哎呦，阿健今天是这是摆什么造型呢？跟我们那个问好的同时呢，还什么一句成语情已深，一生牵挂暖红尘。哎呀，这不像是你呀、
1: 今天这不一样啊。
0: 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诗意的呢？如果说高兴的话，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啊。今天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诗兴大发了啊？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 ，Maggie， 我们的格子小朋友，早上好。
0: 早上好，今天是周五吗？
2: 明天，周一再听吧。
1: 什么？
0: 周一再听吧。
1: 哦，是。
2: 明天，周一再听吧。
0: 哦，好吧，好吧，我们就不该放出来。我记得今天是周五，周五是你就既爱又恨的日子，
1: 晚上有钢琴课，是不是？
0: 就是好好弹，好好弹。到时候啊，你录一段，你发到这儿来，我听一听，是你弹的好呢，还是我们家姐姐弹的好呢？
1: 格子小朋友，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在听节目哈？你知道？小英姐姐小时候特别喜欢那个会弹琴的男孩子
0: 啊，
1: 真的特别好，我就好好学。
0: 我喜欢会做任何事情，很多很多事情的一些艺术感的男孩子。哎，你说会做其他不好吗？我真觉得挺好的，琴棋书画都好，但关键是说能不能把它做好，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1: 能不能坚持？对，
0: 对，我也觉得会下棋的男孩子也特别深沉，
1: 也很棒哈。
0: 对呀，琴棋书画你都能学一学啊，会作画的难道不好吗？老好。
1: 做坏不行，做饭可以。
0: 做画为什么不好、
1: 啊？做画是吧？我以为说会做饭呢。
0: 啊，我说做画。我刚才说的、
1: 我还以为我前面还以为说是做坏，我想说啊，
0: 做坏为什么要装爱呢？没有道理、你耳朵堵了吧？你不是
1: 现在连鼻子堵了，耳朵也堵了。
0: 没有没有，五感其实都是互通的。你看你鼻子堵的，耳朵也不行，也不太行。
1: 哦，他要下车啦。好的，明白了啊。
0: 要下车了。然后呢，周一再听。哦，好吧好吧，那周一再来听吧啊。
1: 好吧，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打卡，接下来咱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吧。
3: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4: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3: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4: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3: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咱们今天的话题啊，跟大家聊到什么呢？聊到了这个宠物的话题。
1: 宠物啊，真的我不爱，
0: 但是大家呢还真是爱养啊。
1: 我知道很多人爱养了，这其实听我们节目久了或者有段时间的应该都会知道，咱俩啊，小莹是爱养的，然后呢我是家里从来不养的，就一方面是我害怕，另一方面呢我是真没这个兴趣，但是我们家不乏有爱养的人。

0: 啊，我们今天就换一个角度啊，问问大伙儿。首先，你们家里有没有养宠物呢？养宠物你最受不了的是什么？这个能聊吧？
1: 掉毛啊，味儿啊，什么我都受不了。就说真的，我就什么都受不了。
0: 然后你觉得养宠物就是给你带来了什么呢？嗯、也可以来说一说。
1: 没有养过的人只能凭空想象一下，给我带来什么呢？给我带来一堆的家务。
0: 哎，但你们家就什么动物都没有养过吗？
1: 当然养过了，比方说金鱼我养过、不是我养啊，就是我妈养就算我的吧，对不对、也能算我也贡献了一部分，比方说欣赏啊或者情绪价值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我养过金鱼，那个花花草草算不算呢？我好多呀，那只能够算是植物了，不能算动物了啊。
0: 对，
1: 你要说会动的有生命的那种动物啊，我现在能想得到的金鱼，还有乌龟。
0: 仓鼠有没有？
1: 仓鼠我妹妹养算吗？我不参与的，这个东西我不参与的啊。
0: 仓鼠，
1: 仓鼠会吵吗？会。
0: 仓鼠是这样子，晚上就是白天它都不会，但是据说仓鼠在晚上睡着了以后，比如说你有在那个笼子里头，给它放那个什么。小爬架呀什么的，它就会晚上半夜的时候起来。
1: 就是说它会日夜颠倒的在那边活动的意思。
0: 对，就是它白天它可能都躲起来睡觉啊什么的，但是晚上就是它非常精神的时候。
1: 哦，那我不太知道，反正我养过好长，不是我养，我妈养过好长好长一段时间的那个鱼，哇，真的你知道吗？是从那个鱼苗养起的。
0: 哦，真的，
1: 真的真的，就是你要。凑近那个鱼缸看那个鱼苗，哇，那个鱼苗还是那种会窜窜窜，就那种鱼苗，就是那个鱼缸可能有多大呢？还蛮大的，可能鱼缸的长应该有，接近一米左右吧，反正我没量过啊，就是还蛮大的鱼缸。然后呢，就是从其他地方就是带回来的鱼苗，然后呢，当时就是。整个鱼缸里面其实挺多的鱼苗，然后后来慢慢慢慢他们不是长大了吗，然后空间不是也受限了吗，受限完之后呢就可能竞争关系啊优胜劣汰，然后后来就留下了那么几只，从那么几十只到十几只再到几只，最后呢能够留下来的真的养得好大好大。
0: 哦，那真太好了，就是这真的是从小养到大。
1: 对，我从小看着它，就是看着它从那个鱼苗开始养到后面，哇，真的有我巴掌这么大，你知道吗？那只剩两只。
0: 我们家是有养金鱼，然后养到它怀孕生宝宝什么的
1: 啊。
0: 对，
1: 哦，还有这个过程，
0: 是的，是的，就是那种大鱼，然后呢养到它后面可以生小崽。然后不过我也是因为养过这个鱼，我才知道原来就是人家说。虎毒不食子，
1: 哎，
0: 但你们知道吗？金鱼是会吃自己的宝宝的
1: 啊，它不认识吧？
0: 对，它可能不太认识。然后呢，就它如果生完了以后，就要把它那个小苗啊，跟它分开。
1: 小苗，
0: 对对，
1: 哦，
0: 如果就算是它不吃，其他的鱼也会吃。
1: 哦，对，就是我会发现啊，就是这缸里面的鱼，比方说是什么样的鱼，然后呢，你比方说在外面看到了比较好看的鱼，拿回来养，好像还不太行。就进去之后呢，相互之间会撕咬。大鱼会欺负小鱼是吧？就是我有发现，就是不知道咋的，有一段时间也是从外面就是会引进一些新的品种，老是会发现一些新的品种的尾巴它带血的那种，可能就是被那个老成员给欺负了。
0: 哦，但是你知道说到养鱼这个事儿哈，就是有一些鱼它不是必须要分缸养的，比如说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很喜欢的那个斗鱼
1: 啊，斗鱼，
0: 斗鱼，你看从它的名字里头你就知道它就是那种
1: 比较猖狂，
0: 攻击性比较强，就这个所谓的攻击性不是说攻击人哈，就斗鱼它是会属于那种它跟别人会比的，
1: 对，
0: 就
1: 鱼之间不太友好，
0: 经常就是养斗鱼的人会拿一个镜子然后呢照那个鱼，他看到那个很漂亮的鱼，他的尾巴就会张开，就有点像那个孔雀的感觉。但是如果把两只鱼养在同一个缸里面，然后他们如果其中有一只比如说被比下去了，他就越养就发现越不好看了。
1: 哦，这样子，被比下去的那只，那莫非不是他就是感觉自己不漂亮了，然后每天都抑郁了，抑郁完之后变得不美，不美的完之后变丑了。
0: 我们也来问问大伙儿，就大家有没有养什么宠物呢？你养宠物你觉得最治愈的是什么？最受不了的又是什么？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就反正对于我这种没有养的人来说，就是没有什么治愈时刻，但受不了我真的能说一堆。就为什么你不养呢？肯定就是有原因嘛，对不对？那你没养它嘛，你也没有那么什么治愈的时刻呀之类的嘛，对不对？
0: 对。
1: 它也不会就在你旁边蹭的有那个时刻嘛，也不会跟你撒娇啊，是什么耍赖呀，或者是撒泼呀之类的，也不会有。
0: 不会养。

0: 宠物，因为我们家有那个大一点的狗嘛，就是边牧，就还是会有一点味道，这倒是真的。
1: 哦，这样子是吧？
0: 对。
1: 但我真的，我说真的，我觉得养猫它也是有味道的，但是所有人都养猫的人都跟我说没有味道，
0: 还行吧，我感觉还行。
1: 反正我是觉得有味道啊。打开门的那一刻，哎呀，多冲啊！我恨不得把我的鼻子给关上。
0: 好吧，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
1: 哦，我想起来了，我爸养过兔子。
0: 哦，
1: 那个凯琳妈妈说兔子很臭，没错没错，我爸养过一段时间的兔子啊。养哪里呢？就兔子真的养不了室内，因为它太臭了，你只能养室外。我是养在那个露天的天台上，给它搭一个棚子，就给专门给兔子搭一个它自己带顶的棚子，但是棚子周围全部都是四周啊，全部都是露天的。然后呢，夏天会给它防暑，然后冬天呢会给它保温。尽管如此，还是很臭。
0: 哎，你知道我们家的那个，我们家原来有养两只折耳兔。
1: 啊，
0: 对，
1: 我不认识。
0: 然后折耳兔就是它那个毛是非常非常软的，很舒服。然后呢，也是养到折耳兔生小兔子。
1: 啊，我
0: 而且你知道吗？那个像仓鼠、折耳兔、兔子，它都是特别能生的。
1: 哦，这样子吧。
0: 对，
1: 我们家的兔子也
0: 是，就是它是会生一窝一窝又一窝，是这种。
1: 兔子，哎，但是兔子好玩是好玩，就是我们也从来没有把什么手伸进去去摸它之类，没有，就关在笼子里面，就它是它的世界，我们是我们的世界。
0: 就是它在小一点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还要带它出去外头去遛一遛。
1: 哦，折耳兔啊，
0: 对对对对对，很可爱。
1: 怎么遛啊？
0: 就是把它放到草坪上，它走一走。
1: 它不跑的吗？
0: 好，但是这种宠物兔的话其实还好。
1: 哦，
0: 对，
1: 那我们没有。哎，我们就是哇，后来养的好大只啊，跟那个鸡鸭鹅的那种的大只一样，哇、哦、真的是。但是我觉得这说真的啊，小时候可爱，长大就不可爱了。长大了就真的就只能看到兔肉了。一点都不可爱。
0: 所以我就很好奇后来那只兔子的下场是
1: 吃了。
0: 真的
1: 吃了。
0: 我的妈呀，天哪。我们那个兔子是最后是给它送终了，没有那个吃它、
1: 哦、
0: 因为它真的就是宠物兔，折耳兔。想说哪那么可爱的兔子吃的话感觉有点不太行。
1: 好，
0: 感觉好像还是有点不太行。
1: 养出感情了都。
0: 我说实话，你别说养兔子了，比如说自己养的小鸭子，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过那种彩色的小鸭。
1: 哎，
0: 你把它从小养到大，你哪天要吃它我真的接受不了。
1: 可是真的是那种彩色的鸭子，应该是它会告诉你那是宠物鸭吧，它是养不大的。
0: 但是其实那种鸭子哈是什么呢？它依旧也是普通的那种小鸭，只不过它把它染色了而已。
1: 对，你知道吗？我们家那个弟弟啊，有一个弟弟，就是小的时候特别喜欢那个在那个市场的小摊上面，就是随便牵一只比较小鸡呀、小鸭那种回来，然后呢就是。本身是很漂亮的，要么就黄黄的，要么就是那个彩色的，结果回来那个放到那个水里面一扑噜，怎么不是原来那个样子啦，真的是就是哭半死。其实那个鸭子还是会长大的，但是呢摊主都告诉他那个是宠物鸭，那个叫有个专有的名词叫什么我不太知道啊，人家是告诉他是不能长大的，不会长大，永远都是这样，比方说像有点像那个小香猪那种嘛，不会长大的。结果呢人家骗了你，就他会养，越养越大，越养越不好玩了，我跟你说。
0: 那很多都是染色的。
1: 对。
0: 但是我说实话，我真的不能接受，就是自己养大了然后自己吃，我真受不了。
1: 那我爸养他的目的就有点像养家禽一样那种。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钟慧。
1: 钟慧说养宠物最受不了就是只玩不养。哎呀，那啥才会只玩不养的，就逗你，但是又
0: 有很多小孩是
1: 这样，料理你是吧？
0: 对，有可能是这样。比如说举个例子，仓鼠，我只玩它，但是呢，你要给它什么清理笼子呀，粪便啊，它可能就不乐意了。
1: 他说，关键是大多数小孩都这样。我跟你讲啊，就是小孩都这样，就是如果说你，哎，我听过这么一种说法啊，叫小孩要养，然后妈妈就告诉他，你要每天给他做什么，比方说要养猫，你要每天给他什么换猫砂呀，给他什么煮猫粮啊，你能不能接受？当然很多孩子没养之前都会说我能接受，养了之后呢他就不干了，后来这些事情都变成妈妈的事情。
0: 你们小孩有这样吗？
1: 我没养啊。
0: 没有养就还好。
1: 不是我没养，就是小孩有极力的要求过，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你要做这些，他说我心甘情愿，我说别了，你还是先把自己的袜子给洗了吧。 就是他跟我发誓保证说我要，但是我实在觉得像我们现在所居住的环境真的不太适合养这个。
0: 嗯，我认同，非常认同。
1: 第一个是我们太小，
0: 没错。
1: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怕那味道。嗯。第三个是就是你养完之后你要不要让它出来嘛？我就问你，你要不要让它出来活动活动呢？如果不出来活动，有点对不起它；如果出来活动了，我觉得你对不起我。
0: 好吧，那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嗯，你有没有养宠物呢？你觉得养宠物最受不了的是什么？最治愈的又是什么呢？可以继续来留言啊。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